0: 现在你们要问我，你要说，哎，我找个他退休费，像一般现在差不多都快退休了，退休费8000加的，那肯定有人不定着了，然后回来要求还这么高，肯定的，这是。
1: 所以您的是一个月的退休金要8000以上，对吧？
0: 对对。
1: 其他的呢？
0: 房子差不多就行吧，就100平米。
1: 是在哪儿的100平啊？
0: 在我们天津。哦。
1: 所以您要找个天津的是吗？如果是有北京的呢，
0: 也可以考虑。
2: 您觉得这姐姐适合找什么样的？
3: 也没啥本事的，也没啥脾气的。就是她说啥是啥的。
1: 两位老师给个点意见吧。
4: 哎，我从我这个表演学上啊，就是我们读剧本的那个状态，其实王老师会说得更准确。我是觉得什么外向内向对您来说，就是您的认知不提高，谁都不合适。我跟大家怎么相处，我跟我的对面那一半怎么相处，是要动脑子用心去想过和体会过的。人家说嘛，小事儿用脑，大事儿用心。就是您当看到这个人的时候，用心去体会这个人我能不能相处，然后再用脑子去分析他的数据，对吧？大事儿是感知，就是哎，这个人我跟他在一起，这个气场感觉是不是哎很温暖，这是用心去感受的。然后用脑子想的是他的数据，比如说年龄、退休金、住房，综合的两个指标放在一块，哎呀，我们这人在一块舒服。那么往后处呢，就是要我要有退步，他也要有退步，就各自相让。没有说我一直强势。我听您刚才，您虽然很柔声细语的讲，但所有的话语都是居高临下的在看问题。我觉得这是问题，对吧？把自己这个眼光调一调，可能粗线条的，那别的方面哪儿好，您就看出好来了。那么我们为什么经历人生这么长时间，我们学东西学什么呢？就是在不好里能发现美好。你这个能力越强，你活得就越幸福，一定是这样的。
1: 这是一个男性视角，就是我一直在说，我们选择其实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沟通。我们知道男士怎么想，女士怎么想，一定要换位，真正的换位，听听他们是怎么想的。方老师，
5: 我觉得你要找一个有包容心和有耐心的人，因为你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敏感的人，另外一个较真儿。就是认真，只要过了就叫较真儿。你看你在这个第二段的这个，就是你在婚姻中，其实你就敏感地捕捉到大姑子话里有话。于是你就去问你的先生他啥意思。对方也不知道是啥意思。对吧？他没有耐心，就跟你这儿有点纠缠了啊。然后他于是用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拜拜。因为分离就不解决问题了。为什么有的人在婚姻中说了无数遍的离婚，就是什么呀？拜拜吧，拜拜，这问题还用解决吗？是不是就不用解决了？所以我是觉得就要找一个这样的人，他能够包容你这两个部分啊，一个是敏感啊，一个是较真儿，因为这个很难改。好，这个就是我就感受到了，我想不感受到，可是我就是感受到了，这没办法。然后再有一个，什么叫眼缘儿？我觉得第一步相看不厌，就我看他不烦，哎，这就是第一步，然后我才能走近他。走近了他以后，我才能体会到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远远的看着，你不走近，你怎么能知道他是谁？就像我们今天在大哥的这个团体里头，可能确确实实有一些单身的男士，他们看你，但是你不会走近他们。好，你不会走近他们，你就无法了解他们，因为我们都不是孙悟空。
0: 专家就是专家，我听了真的让我感觉醍醐灌顶。就是真的，我真的特别感谢，就是说我今天能在选择这舞台，我能听到那不同的声音，我欣然接受，而且你们说的都在点儿上了。这几个哥哥姐姐呢，其实可能他们
6: 都不在点儿上，
0: 不是他们不好意思下嘴，但是他们就是说，他们用不同的方式，但是也在就是说在告诉我，我也能懂，因为我觉得我在某些方面的我的悟性还可以的，所以但是我非常开心
7: 能够来咱们选择节目，是一件很好的选择，来选择是好选择，因为什么？除了你自己的这个单独的一个世界之外，你能听到别人对你说的不同的声音，给自己一些不同的反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哪怕你现在不舒服 ，OK，

0: 良药苦口，没准就会对你的以后的人生就会产生很大的变化和影响。
1: 他的出场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2: 这一看运动范儿啊。啊，您平常特别爱运动吗？
3: 还行吧，一般耐运动。
4: 我赌
2: 我是听胡的，说还行吧的时候
5: 他就差价跟你说了，你猜。
2: 对，他是爱运动还是不爱运动？后来又变成了
3: 爱运动，也是爱运动。
2: 对，最后就说了变成了运动啊，那就成了爱运动了。
6: 但我觉得这男的上来给我感觉就很踏实，
7: 对对，
6: 很安逸。
7: 对，
2: 但我觉得你们俩太有的聊了啊！这样，你们先聊5分钟，然后我们再参与，好不好？
3: 好的。
1: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8: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这样，我给你一个实践的机会哈，看你真的能不能通过刚才专家们的这些讲解，你能落在实处。真的，比方说调整一下自己啊，放松一下自己啊，这个
2: 考核一下。
1: 对，我们来看看下一位先生哈，要不要见一见？这是关于他的十个方面，我们已经知道了三个方面，您还可以就您感兴趣的再了解三个方面。
2: 他的那个子女，他的收入。然后是他的住房，
1: 嗯，哎呦，哎呀，
3: 天哪，
1: 太合适了！这住房一出现，我们就觉得这个简直就是为您而设的哈。范先生1米7，75公斤，天津有房，初中学历，收入在8000以上，有一个女儿，方方面面都合您的要求。
2: 他的住房写的是多少？
1: 那你得见面问一问，
4: 对，
1: 马上他就可以上来，然后我们当面的来沟通一下，好不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我们的二号男嘉宾请上来，来，掌声有请。你好，
4: 你好，老师你好，
1: 来，
4: 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大家好，哎
1: 呀，请坐，
4: 好嘞，
1: 这一看运动范儿啊啊！您平常特别爱运动吗？
4: 还行吧，一般。耐运动，告诉
5: 你，见笑见
4: 两头堵。
1: 我是听你说还行吧的时候，
2: 他就差这样跟你说了，你猜？
1: 对，他是爱运动还是不爱运动？后来又变成了
4: 耐运动，也是耐运动。
1: 对，最后就说了变成了运动啊，那就成了爱运动了吧？
4: 天津人说话说逗，
1: 对，说话太有意思了，你知道吗？对，
6: 但我觉得这男的上来给我感觉就很踏实，
7: 对对，
6: 很安逸，
7: 对，给那种很踏实的感觉。
6: 嗯，
7: 对，不是用这话说的那种。
6: 如果他俩如果说能行的情况下，我感觉也是这个姐姐主导着这个家庭，
7: 对，挺好的。
1: 嗯，但我觉得你们俩太有的聊了啊！这样，你们先聊5分钟，然后我们再参与，好不好？
4: 好的，主持人，好的，好的。你是天津的？
2: 对，天津的。
4: 市里的。
2: 在那个，我在小海淀那边住。
4: 河西。
2: 对。
4: 哦，挺不错您。
2: 是吗？谢谢。
4: 啊，挺不错。
2: 嗯。
4: 个儿也挺有。
2: 嗯。
4: 挺标准的。
2: 嗯，反正就外表哈，把自己的管理的还可以，是吧？
4: 嗯。您家庭是？
2: 我爸妈也都早就去世了。
4: 嗯。
2: 也没有孩子我。
4: 嗯。
2: 刚才您。您也听到
4: 了
2: 啊，短婚未育嘛，然后我之前是在居委会上班，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58。
2: 男孩女孩？
4: 我女孩。
2: 哦，结婚了吗？
4: 我姑娘结了10多年了。
2: 哦，还挺早的结婚。
4: 36了。
2: 您是之前是在什么单位退休的？
4: 我做农业，我是农村。
2: 哦，
4: 兴光村的。
2: 哦，在那边。
4: 对。
2: 哦。那您那个是农业，应该您在8000家是怎么来的呢？
4: 我这是个体干生意，做生意。
2: 哦，那您现在还做吗？
4: 还做着了，始终干着了。
2: 哦，那您是做什么生意的？
4: 汽车，买卖汽车，
2: 二手车，
4: 各种汽车都有。
2: 哦，
4: 不是单做一种，什么车
2: 都是一小轿车，还是说那种
4: 大的、小的、货的都行，
2: 都有。
4: 对，
2: 哦，二手汽车的，
4: 对，就说是二手吧。
2: 哦，明白明白了。那您这个职业干了多久了？
4: 不到30年了，90年干的。
2: 就是说，您基本上没怎么正式像我们似的，比如说在单位上班，可能
4: 我在农业干过，原来刚结完婚那阵儿，干了几年在农业。我们那儿都果园多嘛，
2: 哦，
4: 是在大队果园上班的，时间不长，3年2年的，
2: 嗯，
4: 就个干生意了，
2: 哦，自己
4: 反正嘛都干，
2: 嗯，
4: 后来都干这个时间长，
6: 年龄也挺合适的，然后那个这个硬性条件也挺合适的，主要就看，我感觉主要就看男方对他有没有 意思了。如果男方喜欢的话，能应该差不多了就。
2: 我感觉哈，就是，您刚开始干的那些年，应该是生意还是就是比较赚钱的，我觉着。可能就自从咱们天津开始那种限制你们，那是应该是2004年的事儿吧？
4: 你说限牌限高？
2: 对对对对，就那个以后，我感觉你们这个职业就开始下滑了，对吧？
4: 我跟那个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我是经营这个各种货车多。
2: 哦，
4: 知道吗？那种都小车。
2: 那您现在在北辰那边可能租的房子就干这个，是这意思吧？
4: 我自己有房子。
2: 等于自己的房子。
4: 自己房子，有地方。
2: 您觉得您自己是什么性格的人？
4: 我是也内向也外向。
2: 又一个等于没说，等于没说。
1: 这跟刚才回答我爱运动的一个道理是吧？
4: 挺痛苦的。
1: 内向也外向，那你什么时候内向，什么时候外向？
3: 对方内向，外向；对象外向，
4: 在外边交朋好友，
1: 就外向，
4: 不得外向吗？
1: 那在家呢？
4: 在家里也得有点内向啊，是吧？
1: 因为没人说话。
5: 在家里话多了容易挨骂。
1: 您老是把自己的经验说，
5: 基本都这样。
2: 您是这样式的吗？像那个穆老师说的，就回到家就不愿意说话。
4: 我这人很简单，不那么复杂。没有那么复杂事儿。
6: 适合你，很稳重，很稳重，很稳重。
7: 大师相信不多你。你喜欢真不多，
6: 不跟你的个适合。
7: 比我呀，比我大6岁。
6: 跟你更适合。
7: 比我大六岁，
6: 跟你更适合。
1: 你问出他家房子多大了吗？
2: 还真是
5: 没问，
2: 还没问呢，还没忘了。
8: 房子在哪儿？有多大？
1: 不，刚才说天津有房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呦，这就是为你量身定造。
8: 对。
1: 然后他就问我了，哎，他们家房子有多大呀？
4: 一个小院。150-160平米，
2: 那您是说的那个院，那其实就意味就是说你们那边还没拆迁了？
4: 没有，
2: 是吧？
4: 我们那村大，20来口子了，叫清光镇。
1: 您那儿远吗？
2: 还挺远的，
4: 没有，
2: 可以说就跟一就跟一
4: 般30来公里吧。
2: 对，
4: 那么
1: 那您现在是一个人住还跟谁在一块？
4: 我自己吧，不离婚离异了吗？
1: 那闺女呢？结婚了？
4: 结好，我们白眼子都11、12了，刚上中学。
2: 结婚
4: 俩姑娘。
1: 哎呀，那我们还想，哎呀，你就帮你带带孩子呢。你看，这都这么大了，就不好带了都。
4: 我们姑娘带孩子都带大了。
2: 哦，等于您两个女儿。
4: 一个我一个女儿，我们闺女。
1: 闺女生了俩闺女了。
2: 可爱。我就特别喜欢小女孩。就以前我那是还20来岁的时候，我还向往着有一天我要是生孩子的话，我就希望生个小女孩，多可爱呀。
1: 那您这以后什么打算？一直住在您那院里，还说，比方说离闺女近点儿，离未来媳妇近点儿，有没有这种迁移的打算呢？
4: 我就在那住吧，就在我的平房那住。
2: 您知道是因为什么？他们那边就是属于在我们来讲就属于还没拆迁了，他们那边肯定属于是算是地大物博吧。正好他那生意，正好他就在那做了，是这意思吧？你看我说的怎么样？
5: 住的地方离那么远。你真不愿意的，应该是这样的。
9: 你觉得他们俩不太合适？
5: 这就更不行了。可能男士觉得行，他就觉得，但是他女生肯定就够呛。
1: 要不要咱坐下来了解一下他？
2: 可以了，
1: 了解够了。
2: 嗯，
1: 不想了解了。
2: 我大概其实知道，就是。
1: 那您对他的印象怎么样啊？
2: 这反正怎么说呢，就是我还是那句话，至于说适合，我只能说适合不适合我。我觉得还差那么一丢丢，一丢丢。
1: 哎呀妈呀！来吧，两位专家老师也这么认为，差了那么一丢丢吗？
10: 因为这个聊天啊，两位聊得挺好的。我觉得女士还是要调整一下那个。就是整个对事物的看法，否则哪儿都差一丢丢，容易啊。
1: 我是觉得挺好啊，就这您还觉得差了一丢丢？王老师觉得差了那么一丢丢吗？
11: 我觉得差的很多。
1: 啊，首先呢，我们这位女士从来没有想过我去到农村住，她就是一个城里人，你看没看着？对吧？就享受这城里的这种生活，哪怕房子小一点，没有您那个那么大，但是她也希望在她熟悉的环境下度过晚年，是这样吧？
2: 嗯，
1: 对啊，所以这个不是差不差的问题，是生活场景的问题。我们这位男士呢，特别享受我这现在的生活，然后我自己的工作场景、工作场所就在旁边，他也特别讲话了，很满足。
4: 我有楼房，我不住了。
1: 对，
4: 住够了。
1: 他就想找一个人过他要过的日子，可以这么说吗？
4: 对。
1: 哎，所以他是过不了的。
10: 那不是我们，我原来也是怕离开城市。但是到这个年龄以后，我会觉得，只要我儿子一脱手，我真的奔农村去。
11: 嗯，
10: 就
2: 而且
10: 会变的。
2: 先生，这个小院啊，它其实挺时髦的，也很干净，不是像在村里那种。这你卧室是吧？
4: 对。
6: 反正我可能还年轻，但我也喜欢田园生活。
4: 也没有，
7: 我也喜欢田园生活。
6: 是不是啊？很放松啊，田园生活比城市生活更快乐，对生活更充满，就更充实。对，种菜呀，弄个地呀，挺好的，
7: 很舒服，没那么大压力。
6: 啊，对对对对。
12: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亲友团，我问问啊，叔叔，您觉得不合适啊？
2: 尊重人个人的选择呀。
1: 啊，对。
2: 对。
1: 但是您看上去，他们俩觉得不行啊。
2: 反正我觉得不太匹配。
1: 哦，为什么呀？
3: 因为怎么？
2: 刚才那个王老师说的很对，他是愿意过城市生活，
1: 嗯，
2: 这位先生乐意过田园生活，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就不可能。
4: 市里人他不乐意上农村去，农村也没有。那个医保嘛的是吧，
1: 嗯，
3: 其实还有一点，其实我倒不是说完全的就是说排斥这个您的小院，其实有很多很多我们其实都很向往的您这小院，其实是我心里话，但是我希望的就是说在那个就市内六区吧，可以就是说有自己的那个房子，比如说在那边也可以有个小院，但是那小院呢就是偶尔的去回去，比如说我们可以种点什么东西，有机的东西，其实这个也是，其实说起来也是我想往的东西，
1: 我猜他应该在城里有个房子不是一件难事儿，不是问题啊。当然，您可能更多的不光是从这个是不是真住在农村来讲，考虑的，
3: 我是综合，
1: 主要还是要看这个人。那接下来您要做决定了，是确定离开还是？主要是我们姐姐有首歌还没唱，
4: 能听听嗓子，反正嗓音不错吧。

0: 这歌唱完了，更感觉我们二号女士像个小姑娘
1: 了啊！
0: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她做的一些决定，其实也是能理解了。行，那既然您非常明确的没法再谈下去，那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2: 行，
0: 好的，那这边来，
3: 拿上东西，
4: 我们俩感觉这大哥挺稳重的，
5: 对，
4: 而且人简单，你一看他的面相能看出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他不是那种花言巧语的那一种人，
2: 看的是特别朴实，对吧？
4: 对对，他绝对是稳重型的，
5: 中和的那种，
4: 对，
5: 像你又没结过婚，那个又没孩子，
4: 你就随着他去弄个小院里多好，
5: 弄不好的。
4: 咱仨我过去了没选，他是已经把人淘汰了，下面就是你了，咱你 hold 住了。
5: 但我也不行，我在上班，我也去不了天津啊。他这肯定
4: 你在上班，你肯定有退休的时候，你这快退休了吗？
5: 我不快，我还得十年以后呢。
4: 哎呀，这算个啥呀？一晃就过去了。
6: 咱们对哪不满意？
2: 其实就是一种感觉。
0: 刚才这位女士的这种类型，是不是您想要的？
1: 也有点差一点吧。
0: 哦，你想找什么样的？
1: 我找比他稍微胖一点的。
0: 哦，要胖一点。这乐啥？
1: 就是我的眼光。
7: 出来说想找个胖胖的，然后大哥就说想找个胖胖的，我就笑了。
0: 哦，你怎么知道他想找个胖胖的？
7: 看体型啊。
0: 哦。
1: 我体型就是一般。
8: 哎，您看他合适吗？
9: 这女人
0: 单身。
1: 对啊。
0: 这算胖乎吗？
1: 是我这个眼光就喜欢这种类型的。哦，
0: 不新差流有诚意，
5: 今年挺合适，挺适当的。
1: 我对这小妹子还挺有点眼缘，
0: 有眼缘，肯定是有眼缘，
2: 对，
10: 有意思。
0: 那
1: 不知道她跟我有没有眼缘？
0: 如果女士同意跟您去做一个深入的沟通的话，下一位女士您见不见？
11: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位您注意啊，哎，脑袋瓜子、脑门子、眼珠子、鼻梁子、腮帮子，这还有点小胡子，左边有翘子，右边有痦子，满脸都是大麻子。
1: 我这什么倒霉模样啊？
0: 你看相声演员说话本身就有意思，
1: 哎，幽默呀，
0: 说的是咱们北京话，
1: 是这样。
0: 北京人说话有一个特点，
1: 什么特点呀？
0: 爱吃字儿。
1: 爱吃字儿，
0: 对，
1: 这我不太明白。
0: 你看咱这是什么地方啊？
1: 咱们是垡头笑剧场。
0: 垡头笑剧场是咱们标准的普通话。
1: 对，
0: 老北京人一吃字儿就不这么说了。
1: 咱老北京人怎么说呀？
0: 垡头笑剧场，哎，垡头笑剧场，今儿那林总他们来了，人听相声去。
1: 我冒昧问您一句、啊，您是不是公交车上卖过票啊？
0: 我卖票干嘛呀？这是北
1: 这
0: 北京人说话的一个特点。
1: 您这有点夸张。
0: 不夸张，
1: 不夸张吗？
0: 这样吧，我再说一个地方的地名，看看您能听得懂吗？
1: 用咱老北京话
0: 好不好？
1: 我听听。
0: 您注意听啊，
1: 您来。
0: 吃字比较严重的，哎，听这地方啊，叫豆口不要劲儿。
1: 说完了
0: 啊，
1: 这很好理解呀。
0: 什么地方？
1: 灯市口北小街。
0: 行啊，
1: 对吧？
0: 行啊，
1: 听得出来，
0: 可以。
1: 哎，
0: 这儿让朋友们再听一听，我再说一地方啊，说说说你们家吧。
1: 啊，说我们家，
0: 说你们家这住址。您住哪？垡头。
1: 我就前面翠城。
0: 翠城，
1: 对，
0: 翠城不好说。这儿再说一地名，
1: 再说一个，
0: 说一地名啊，说这吃字最严重的啊。
1: 您说说，
0: 注意啊，
1: 哎，
0: 听这个啊，
1: 您来。
0: 啊！
1: 知道了，知道了，宠物店，逗狗去，您知道吧？这永辉超市不就有一个宠物店吗？那是逗狗去，冲着那狗，
0: 玩玩，
1: 嘿，跟他叫唤一样，
0: 玩玩玩。干嘛呢？
1: 您不刚才逗狗吗？学这
0: 谁逗狗？我说这地方大伙儿都去过。
1: 什么地儿啊？
0: 大石烂。
1: 哪儿？
0: 大石烂。
1: 这大石烂说快了就是
0: 啊，
1: 高了、今天咱们垡头笑剧场首场演出，我长了学问了。
0: 哎，
1: 我头回知道
0: 啊，
1: 大石烂说快了是啊，然后去到出口呢，这儿啊。
0: 您这个分析的不对
1: 啊！
0: 猪市口是三个字儿，
1: 那应该怎么说呢？
0: 在那儿，
1: 我夸你，我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0: 亏我干嘛呀？
1: 不像话！
0: 这是咱们老北京人说话的一个特点。
1: 嗯
0: 啊，还有一个比较鲜明的特点，
1: 还有
0: 啊，喜欢带一个字儿，
1: 哪个字儿啊？
0: 喜欢带一个子字儿，
1: 子字儿。
0: 哎，咱们老北京人叫人全家这个字儿
1: 是吗？
0: 啊，
1: 姓氏，
0: 姓氏也可以加呀。
1: 我问问您
0: 啊，
1: 比如这人姓梁，
0: 梁子。
1: 还真是、哎，姓杨，
0: 杨子，
1: 姓强，
0: 强子，
1: 要姓孙，
0: 那就不太好听了。
1: 哎，
0: 反正都能加这个字儿，
1: 没这么叫的，
0: 叫您也能叫，
1: 叫我
0: 郭天义，郭子。
1: 哎，对，有这么叫
0: 的，是不是？
1: 是这样。
0: 哎，反正北京人是最爱带这个子字儿，
1: 是吗？
0: 这样，咱们今天，咱们这笑剧场头一回演出，咱们做一个游戏好
1: 了。做回什么游戏、
0: 啊？做一个小游戏。当着各位好朋友的面儿，我从你身上找出50个子来，
1: 怎么着？
0: 我从你身上，
1: 从我身上能找出50个子来？
0: 当然了，
1: 我不相信。
0: 你不相信没关系，
1: 不可能。
0: 你不相信没关系，
1: 怎么了？
0: 咱们各位做个评判。
1: 嗯，
0: 我一会儿开始找，好不好？你这样，我一转身，咱们这游戏就算开始。
1: 一转身就开始。
0: 我琢磨琢磨。我琢磨琢磨，
1: 您这样
0: 好不好？
1: 没问题
0: 啊，
1: 您随便琢磨、
0: 我琢磨琢磨，
1: 随便琢磨，没关系。他肯定输了，因为什么呀？他说什么，我都不承认，找不上来，这找。
0: 这就开始啊！
1: 哎
0: 啊、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做一个小游戏，我从他身上找出50个子来。一会儿我找对了一个，麻烦您各位伸出您宝贵的双手，
1: 干嘛呀？
0: 为我鼓一鼓掌，就证明我找对了。
1: 您找不对，
0: 好不好？这就开始啊！
1: 来吧，
0: 郭天义，
1: 是我。
0: 你是一名男子。
1: 您说什么？
0: 你是一名男子？不是。
1: 鼓掌。
0: 您看了吗？哎呀，性别都不要了，你看。哦，您不是男子。
1: 不是。
0: 那也有啊。啊？那您准是一名女子。
1: 您说什么？
0: 你是一名女子。
1: 您怎么了？啊，男子都不是，更不是女子了。不是。
0: 哎。啊？你听见吗？
1: 听见什么了？
0: 我小姑在后边喊你呢。
1: 喊什么呀？
0: 二姨子。
1: 那边溜着。不像话，
0: 怎么了？
1: 不像二椅子都出来了，
0: 你才不像话呢！
1: 怎么了？
0: 我说对了，您得承认，
1: 我还得承认呢。
0: 当然了，
1: 行，我承认。
0: 您是一名男子，
1: 那肯定是，
0: 是一个小伙子，哎，不是瘦子，
1: 哎，不瘦，
0: 是个小胖子，
1: 对对，
0: 是一秃子。
1: 我不留这发型还麻烦了。
0: 说说你们家，
1: 说我们家，
0: 你们家就住咱们垡头附近是吧？哎，
1: 对，
0: 垡头附近，你们家住垡头附近，他得也得有子。哎，你们家住垡头这附近，他你们家他肯定他差不离大概齐是得住房子。
1: 你们家住下水道里啊？
0: 住房子吗？
1: 住房子，
0: 房子不是有窗子？哎，房子不是有桌子？
1: 对，
0: 桌子旁边有椅子，
1: 是
0: 地上有毯子，晚上睡觉有床子。
1: 对，您等会儿。床没有子，
0: 床上有垫子。哎，垫子上面有褥子，
1: 有
0: 褥子上面有垫子。嗯，垫子上面还俩褥子。嗨，褥子上面有单子，单子上面盖被子。
1: 没错，
0: 被子里养了一窝耗子。嗯，
1: 我养一窝耗子干嘛呀？
0: 耗子在你被窝里坐月子。
1: 去去去，轰出去，轰出去。
0: 咱们再从他这演出服开始找、啊、
1: 演出服。
0: 您注意啊，哎，他穿的这是一个褂子，
1: 对，
0: 有领子、嗯、扣子、袖子、盼子，下边穿裤子，裤子里有裤衩子。
1: 这太细致了吧？啊，太细致了。
0: 下边穿的鞋子，
1: 对，
0: 鞋子里有袜子，
1: 哎，袜子里边还有脚巴鸭子，哎。
0: 这您怎么说了？
1: 我不说您也得说呀。
0: 再从上边找。
1: 您说。
0: 各位您注意啊，哎，脑袋瓜子、脑门子、眼珠子、鼻梁子、腮帮子，这还有点小胡子，左边有翘子，右边有痦子，满脸都是大麻子。
1: 我这什么倒霉模样啊？
0: 下边有一个脖子，
1: 对，
0: 脖子里长了一个素子。哎、
1: 素子？
0: 怎么了？
1: 那鸡才叫素子呢。
0: 说错了，哎、长了一个嗓子，
1: 对，
0: 胸脯子、哎、肋叉子，这还有个肚子，哎、肚子里长满了瘤子。
1: 这什么病啊？这是啊，
0: 大腿根子，哎，小腿肚子，嗯，伸出来让各位看一看。
1: 看什么？
0: 这儿还有一只蹄子。
1: 对，蹄子
0: 怎么了？
1: 蹄子有长这儿的吗？
0: 什么？
1: 蹄子有长这儿的吗？
0: 那您这蹄子长哪儿啊？
1: 蹄子它长这儿。这叫手，
0: 也叫爪子。
1: 哎，没有这么说
0: 的。你看够不够五十个子？
1: 不够，不够。
0: 差几个？你说。
1: 还差五个。
0: 差五个都在你们家呢。
1: 都在我们家。
0: 有你、你妈、你爸、你媳妇和你闺女。
1: 这句句都带子吗？
0: 一说全带子啊！
1: 别说我听听。
0: 你妈是个老婆子，你爸是个老帮子，你是他们的儿子，你爱人准是女子。
1: 那我闺女
0: 是个丫头骗子。
1: 别说了你。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
4: 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7: 咱是主角，
8: 我呀，
9: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8: 老时间新体验，
9: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走
0: 啊，
11: 还能猜谜语打灯谜
0: 啊？能
11: 啊。
0: 告诉你
11: 啊，
0: 要讲就说灯谜，我有个外号，
11: 什么呀？
0: 我叫灯谜姥姥，
11: 赵伟洲。
0: 对，
11: 中央电视台相声大奖赛1等奖获得者。
0: 是。
11: 是的，赵老师拿了1等奖以后，您是好有一笔，
0: 好有一笔。
11: 嗯，
0: 那我笔从何来呢？
11: 您是胡萝卜戴草帽。
0: 胡萝卜戴草帽
11: 啊，
0: 此话怎讲？
11: 小红人
0: 儿。哦，这么个小红人儿。嗯，
11: 马槽改棺材。
0: 马槽改棺材，此话怎讲？
11: 您成了人了。
0: 这么个成了人了。哦，
11: 死人放屁，
0: 此话怎讲？
11: 您活过来了。
0: 呵，
11: 猪八戒掉进了厕所里，
0: 此话怎讲？
11: 您是又得吃又得喝
0: 啊。看我站得远点，走走走走。
11: 夸你呢？
0: 夸，甭夸我。
11: 夸你呢？
0: 有这么夸我的吗？
11: 赵老师拿一等奖之前可是不行。
0: 是
11: 一场演出
0: 啊，
11: 这么大的剧场，
0: 哎，
11: 40块钱。
0: 40块钱，您听听
11: 啊。
0: 嗯，
11: 拿了一等奖以后，
0: 嗯，
11: 一场演出，
0: 嗯，
11: 回家一数，叭叭叭，41，
0: 就多1块钱啊。
11: 啊多1块钱就是多1块钱的事儿啊。剧动就有沫，石头篮子里就是菜，有毛不算秃，蚊子也是肉啊。
0: 这是什么
11: 啊？
0: 您这都什么形容词啊？这不怎么样。嗯，
11: 您在我们这个圈子里边这个有混了多少年了？
0: 有混了这么什么叫混了多少年？
11: 不是，在我们这个干了多少年？
0: 干了有40年了。
11: 40年了
0: 啊？40年了。
11: 哟
0: 啊，
11: 老演员啊。
0: 是老演员，
11: 老资格。
0: 您夸奖。
11: 大家伙仔细看，
0: 嗯，
11: 都老成这样了。
0: 是
11: 这个，
0: 我老成哪样了吧？
11: 就是您资格很老啊。
0: 是
11: 啊，
0: 说了有年头了。
11: 是吗？
0: 哎，对，
11: 都会说点什么呀？
0: 和那说的可太多了
11: 啊，
0: 什么大小笑话啊，
11: 嗯，
0: 说个蹦蹦蹦，蹦蹦蹦，
11: 花花花，
0: 憋死牛，
11: 花花花，
0: 绕口令，
11: 花花花，
0: 演个双簧，
11: 花花花。
0: 我什么都不会。
11: 怎么了？
0: 你都给我霍霍了。什么？你这霍霍霍呀？反正就是会的不少。
11: 真会那么多吗？
0: 哎，这猜个谜语，打个灯谜啊，哎，这个都可以。
11: 哟
0: 啊，
11: 还能猜谜语，打灯谜
0: 啊？能
11: 啊！
0: 告诉你
11: 啊，
0: 要讲就说灯谜，我有个外号。
11: 什么呀？
0: 我叫灯谜姥姥。
11: 灯谜姥姥
0: 啊？
11: 不明白？
0: 不明白？
11: 嗯，
0: 姥姥是北京的土话。
11: 哦，
0: 甭说你姥姥。就是不服气，讲究打灯谜
11: 啊，
0: 走到全国，谁我都不服，所以我叫灯谜姥姥。
11: 好，
0: 嗯，
11: 咱俩拉拉手。
0: 哦，
11: 打灯谜我也有个外号，
0: 您是
11: 灯谜老爷。
0: 去你妈去！
4: 他往这搞对象了。
11: 不是，我灯谜比你打得好。
4: 是吗？
11: 啊，
4: 嗨，那光说没用，
11: 光说没用啊。
4: 今天在这儿比试比试，
11: 当着咱们亲爱的老乡，
4: 哎，
11: 打一回灯谜怎么样？
4: 说，
11: 好不好？
4: 可以。
11: 这个打灯谜咱不能白打。
4: 哦，对，挂奖品。
11: 对，稍微有点刺激。
4: 哎，灯谜就应该挂奖品，
11: 好不好？
4: 啊，
11: 我说一个灯谜，你猜
4: 啊？
11: 你要猜着了，我给你10块钱。
4: 10块钱好。
11: 你要猜不着，你给我10块钱。
4: 就这么办了，
11: 小小的刺激。
4: 哎，对对对对，
11: 听好了，
4: 买点小礼品。
11: 哎，
4: 哎，
11: 我这个灯谜可好？
4: 好
11: 啊，
4: 嗯，
11: 听着啊。
4: 啊，
11: 说远看灯笼大，近看大灯笼，拿起灯笼看，灯笼进窟窿，
4: 破灯笼。诸位怎么样啊？啊，对吗？
11: 猜着了。
4: 哎，10块钱，
11: 别着急，知道了，
4: 赢了啊。
11: 10块钱，10块钱。
4: 哎，
11: 再听这个，
4: 嗯。
11: 说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打着骂着它不走，一拉就走，
4: 死狗。行，哎，行吧，哎，好，你
11: 聪明，
4: 哎，这位都知道，
11: 哎，行，
4: 行吧，
11: 再听这个，
4: 20，嗯，
11: 说远看是草帽，近看是草帽，草帽是草帽，不能把头套，
4: 破草帽，怎么样啊？
11: 行，
4: 30了，
11: 但是别着急，别，
4: 一块钱，什么时候给钱？
11: 哎，马上，
4: 啊，好，
11: 听这个啊，
4: 啊，
11: 这样吧，
4: 啊，
11: 这回咱来50块钱的吧。行不行？
4: 长气势了 啊，
11: 啊，
4: 没问题。
11: 敢猜吗？
4: 100都敢跟你来，不是50块钱。

0: 撒尿啊，过来，我拔你。
1: 拔？这绝对是拔，说别的不合理。
0: 妈，我要撒尿，过来，我滴了你。
1: 这不行。哎，对了，还得问这孩子多大了。这要是两三岁是吧，这要大了就自己尿去了，是不是？哎您过来
2: 啊，
1: 您这孩子多大了？
2: 67。
1: 六十，这是孩子
2: 啊小孩他爷爷。
1: 去
2: 那怎么着？
1: 小孩。
2: 哦，小孩啊。
1: 啊，
2: 小孩今年是这个不到3岁，2岁半。
1: 2岁半
2: 啊。
1: 拿钱。
2: 什么？
1: 500块。
2: 什么叫拿钱？
1: 这跟大父老乡亲戚面对面啊。
2: 干嘛？
1: 500块钱你得说话算话。
2: 你猜着了才给你。
1: 我猜着了呀。
2: 啊，猜着了吗？
1: 把。怎么样？
2: 这年什么？
1: 把。
0: 过来，我把
2: 你等会儿，你看
1: 啊，
2: 我先跟你说清楚了，
1: 你甭说清楚，
2: 这可不念把，
1: 你看，
2: 对不对？
1: 你看这，
2: 哎，
1: 要这种人，我告诉你，就是你看了吧？
2: 怎么了？
1: 啊，在这玩滚刀肉了，你这没意思啊！
2: 不念把，
1: 他就是把，
2: 不是把嘛？
1: 你这不矫情吗？
2: 怎么叫矫情？
1: 咱俩别打架，
2: 怎么着？
1: 在这表演表演，
2: 这猜灯谜还得表演呢？
1: 你看你不表演，你不认账啊？
2: 好，
1: 表演啊？
2: 怎么表演吧？
1: 给你点便宜
2: 啊！
1: 我呀，是你儿子。
2: 再说一遍，
1: 没听见的什么耳朵你啊？我呀是你儿子，
2: 一点都不像。
1: 哎，对，完了，像像话吗？
2: 那这怎么着？
1: 就表演。
2: 好
1: 啊，
2: 你就是我儿子了。
1: 行，
2: 好吧。
1: 好，
2: 这回呢，我就将就点吧。
1: 你还将就点你？
2: 啊，那么我扮演什么呢？
1: 那你啊，
2: 啊，
1: 你是我妈。
2: 我是你妈。
1: 对，
2: 行，
1: 嗯，
2: 我是你妈，可是你妈，
1: 嗯，
2: 我可是你那个寡妇妈。
1: 怎么是寡妇吗？
2: 我知道你爸爸什么脾气啊？
1: 你好嘛，
2: 对不对？
1: 我爸爸憋着揍你，什么脾气啊？
2: 哎，
1: 咱们这睡觉啊，
2: 睡觉。
1: 我睡到半夜
2: 啊，
1: 我说妈，我一喊你，哎，我要撒尿，你要说把，你就输了。
2: 我要不说把呢，
1: 你就赢了。
2: 就这么定了，
1: 开始，
2: 现在开始，
1: 开始睡觉，
2: 把床拿来。
1: 这什么床？站着表演，往这一站，
2: 立体的，
1: 立体的。
2: 好嘞，好嘞。
1: 哎，这就睡了
2: 啊，
1: 拿这一当脸。
2: 这是什么呀？
1: 这就是被窝。
2: 他们家这被子惨点儿，
1: 甭废话，就来这个，
2: 来吧，开始，
1: 来这个，
2: 开始表演了啊！
1: 开始啊，嗯，
2: 睡着了吗？
1: 睡着了，
2: 睡着还说话？
1: 你不，你怎
2: 么，
1: 你有问的吗？你
2: 啊，我
1: 开始睡了，开始了啊，
2: 开始吧，
0: 妈，妈，
1: 我妈睡觉多好，咬牙放屁吧唧嘴，什么毛病？你醒醒行不行？你
2: 怎么了？怎么了？
1: 你哪儿睡这么死啊？我这叫你呢，
2: 叫我呢？
1: 哎，
2: 你妈太累了。
1: 怎么累了？
2: 昨晚上蹦迪去了。
1: 啊，你还挺有毛病的。
2: 那怎么着？
1: 不能蹦迪啊！
2: 不能蹦迪啊！
1: 叫你得答应
2: 啊！我得答应，
1: 答应。
0: 妈，干嘛呀？
3: 我要撒尿，
0: 撒尿。
3: 哎，
0: 下地尿去。
1: 2岁半的孩子，我下得了地吗？
2: 啊
1: 啊！
2: 顺着床头往下出溜，
1: 出溜
2: 啊，
1: 出溜摔死了。
0: 妈在养活
1: 你，寡妇妈怎么养活？
2: 啊
1: 啊！
0: 试管婴儿，
1: 试管婴儿，你
0: 人工受精，怎么着？
1: 你长得就像人工受精，我告诉你
0: 啊！
1: 甭废话，给人说拔，
0: 不是拔吗？
1: 那就是拔。我拿得动痰桶吗？2岁的孩子，
2: 小塑料痰桶，
1: 不像话。我跟你说，刘伟啊，没有你这样的啊，
2: 这不怎么
1: 了？你都丢丢脸，我跟你说，
2: 哎、
1: 我就跟你说实在，500块钱就5000块钱，我也不丢这脸。
2: 真是，
1: 哎呦，
2: 这钱
1: 的
2: 你有什么意思？我跟你说，这个就没有意思了。哎呀，怎么
1: 哎呀，我跟你说，这个哎呦，
0: 算了吧，真是。
1: 妈，
0: 干嘛呀？
1: 我要撒尿。
0: 这个倒霉孩子刚尿完，又尿了你啊！
1: 我多少尿了？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

0: 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这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你再来啊！
1: 花香不一定好看，能说不一定会干，
5: 找俩说相声的，
1: 会说会干。驴唇不对马嘴，
5: 驴唇马嘴对上，你管人家，
1: 现在都自由恋爱啦。现在手机正在悄无声息并很可怕的在代替着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什么。
5: 就一个手机能代替什么呀？
1: 比方说字，
5: 字
1: 现在都是电脑打字，手机打字啊，还有多少人认认真真的拿笔写字？甚至严重到我随便说几个字你已经不会写了。
5: 您说这太悬了，我可不至于。
1: 来一回
5: 随便问，
1: 魑魅魍魉。
5: 魑魅魍魉吗？先写俩鬼，再来俩鬼，三带一。顺子，
1: 我讨厌这个四个字，不是打牌，
5: 鬼四个鬼上面那个乱七八糟的那个，
1: 四个鬼上面分别是离位王良，一说怎么样？明白一个大概齐，真行。
5: 哪儿呢？你突然这么一问，谁能知道呢？你再说一个，
1: 再来一个，
5: 再说一个，
1: 暴殄天物，殄，
5: 写天吧。
1: 你怎么不画圈儿了都？什么简单写？我就写舔
5: 舔舔，我也会写舔吗？舔舔，舔了。
1: 小时候你让狗抱过是怎么的？
5: 狗抱过吗？舔。
1: 说这字，
5: 舔就是这边这边一个一个这个，那边那边一个那个，
1: 哪个哪？我讨厌
5: 你说怎么写？
1: 左边一个好歹的歹，右边是一撇一捺，连三撇儿。手机上一查都有，真落笔你行吗？你还不承认，就代替这个？
5: 行，你说这都什么字啊？大伙儿都听出来了，这都是生僻字啊，谁没事生活中用这字啊？啊，就比方说，我请你吃饭，给你发短信，
1: 晚上我请你吃饭，咱们少点点菜，不要浪费。不要暴殄天物。
5: 哎呦，你长得真魑魅魍魉，
1: 你就魑魅魍魉，
5: 这都生僻字啊，对吗？
1: 常用的你行吗？
5: 常用的我就会写，
1: 尴尬。
5: 现在就挺尴尬的。
1: 我说的这。

0: 这个事儿存在不存在？
1: 提笔忘字都有这时候。
0: 别说提笔忘字，你得明白它的由来。中国自先秦伏羲氏时期就产生了文字，从甲骨文、金文演变到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这是文字的由来。
1: 你怎么知道呢？
0: 手机上查的。
1: 你不也用手机查的吗？
0: 我告诉你，咱们应该学习高科技，但是也不能遗忘了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文化，这是咱们民族的瑰宝啊！以小见大，不要小瞧一个文字。您知道国外外国人多么羡慕咱们中国的文字吗？称之中国的文字叫智慧的符号，这是咱们的荣誉呀！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与咱们都是息息相关。咱们就是年轻演员，
2: 对，
0: 演员其实就是公众形象，有责任和义务宣传我们的正能量，宣传我们的传统文化。
1: 是，
0: 咱们更应该学习呀、啊。像咱们年轻人应该学习点《弟子规》《圣人训》，更应该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公正、平等、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实现我们的强国梦、强军梦、体育强国梦、中国航天梦、中国航母梦、小康梦、和平梦、幸福梦、人民梦。才是实现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中国梦啊！
1: 好，您说的太好了，
0: 赶紧学吧。
1: 我真有点惭愧，
0: 是
1: 我应该学习学习传统文化。
0: 哎，一起学。
1: 不是，我基础比较差。
0: 哦，差点。
1: 从哪儿学起？
0: 学点简单的。
1: 简单的。
0: 成语故事啊，寓言故事、俗语、谚语。
1: 行行行行行，您刚才说那成语故事、寓言故事，我学学还行。
0: 哎，对。
1: 那个俗语还用学？
0: 哎呦，这是咱们老祖宗千百年留下来智慧的语言、啊、就说现在都在用。
1: 我不同意您这观点
0: 啊！
1: 您说现在社会进步这么快，
0: 是
1: 你也说过去那个话，过去

0: 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嗯、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嗯、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1: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嗯、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
1: 脱
2: 落，
1: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嗯、
2: 这就是有底气、嗯、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嗯、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还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嗯、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1: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今天呀、啊、是我们笑动剧场五一特别节目奋斗吧喜剧人。通过这几天的节目呢，将与您共同分享多位相声演员台前幕后的奋斗历程。我们栏目组呢还贴心地为这些演员准备了一份礼物，专属成绩单。这份成绩单不仅是观众朋友这么多年通过笑动剧场看到演员节目的汇总，同时也是我们这些相声人创作表演的一个奋斗足迹。看看我的这份专属成绩单，鄙人呢从大学毕业从艺近30年了，创作了近100段相声，这里边既有改编的传统节目，也有原创的新作品，从肉烂在锅里到重力减速度，其中最大的回馈就是观众对我们的认可和鼓励，同行对我们的培养和鞭策。今天节目里啊，给您推荐一段叫《瞧我这张嘴》，这个节目选材独特，角度新颖，保证让您开怀大笑。正所谓人是身边的人，事儿是身边的事儿，他是千了姿百态呀、啊，光怪那鲁了力是各式各样的，唱了迈步头了。究竟这张嘴什么样啊？咱们一块儿瞧瞧。上小学的时候就不会说话，
6: 嗯，
5: 那会儿放学回家
6: 啊，
5: 看见人家门口有一个老爷爷
6: 啊，
5: 提着两兜子水果，这年纪足有70-80岁，
6: 岁数不小。
5: 咱们少先队员是不是应该助人为乐？
6: 尊老敬老是咱们的美德。
5: 本来是这么一句话，
6: 嗯，
5: 老爷爷，东西我来帮你拿吧，
6: 挺好啊。

0: 当时一紧张就说错了。
1: 你给说成什么了呀？
0: 老东西
1: 啊，
0: 爷爷，我来帮你拿吧。
1: 呵，那这老爷爷不揍你啊？
0: 这老爷爷真对得起我。
1: 嗯，
0: 东西都没撂地上就给我来一飞踹。
1: 该，
0: 哎呦，当时踹得我跟烂桃似的。
1: 哎呀，
0: 您说我这嘴太耽误事儿了。
1: 你得好好想想、哎。
0: 就连生孩子的时候，
1: 嗯，
0: 我都说错话。
1: 这回你又说错什么了呀？
0: 知道我媳妇怀孕生一大胖小子
1: 啊，
0: 那赶紧跟我爸爸报喜啊！
1: 那就迫切的心情、
0: 啊。哎呦，拿起电话就喊上了。
1: 你喊什么呀？
0: 我说爸呗。
1: 哎
0: 哎，你答应什么呀？
1: 不是我这不习惯了吗？
0: 没听说，合着咱俩就这辈儿是不是？
1: 啊、
0: 别捣乱 啊！我说爸呗，告诉您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
0: 您要当孙子了
1: 啊？
0: 不是，您要抱爷爷了。
1: 那我抱得动吗？
0: 不是，您要当孙子抱爷爷了。
1: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应该是，
1: 那是您要当爷爷抱孙子了。
0: 啊、对对，您要当爷爷抱孙子。
1: 哎，
0: 哎呦，你没看呢。
1: 嗯，
0: 等过百天那天更热闹了，
1: 那亲朋好友都得来呀、啊。
0: 七大姑八大人全到了
1: 啊！
0: 我一想，这时候得显示咱有身份，显示咱有文化。
1: 那你得说两句。
0: 我说各位朋友，
1: 嗯，
0: 您得上演
1: 啊，
0: 这是我的犬子。哎，这有文化没文化？
1: 还行啊，
0: 是不是？
1: 够文明的。
0: 那当然了，
1: 很礼貌。
0: 哎呦，当时一高兴又说错了，
1: 书面语言。
0: 我说各位上演，
1: 嗯，
0: 这就是我的爱犬。
1: 爱犬呀，
0: 就我那儿子还真对得起我。
1: 哦，
0: 当时小嘴一撅，
1: 嗯，
0: 汪汪
1: 就要咬你。
0: 您说我这张嘴不是太不会说话，
1: 被人说成狗了，人能不急了吗、哎、
0: 这都不算什么，就连工作上
1: 啊
0: 都不会说话、
1: 啊、这可耽误事儿了，
0: 是不是？
1: 嗯，
0: 就我们单位
1: 啊
0: 有一个杨经理。
1: 哦，老杨
0: 原来呢在人事部门工作
1: 啊，
0: 后来调到计算机房了。
1: 哎，这个岗位变化了。
0: 哎，那天来了几个朋友呢，
1: 哦，
0: 说要请他吃饭。
1: 你瞧
0: 我这个人热情 啊，我说我给您接待一下吧。
1: 你还要给张老张？
0: 哎，我说哥几个，
1: 嗯，
0: 您来的实在是不凑巧。
1: 怎么了呀？
0: 还不知道吧？
1: 啊，
0: 这杨经理啊，
1: 啊，
0: 不在人世了，
1: 不在人世
0: 啊，不是那个离开人世很久了，
1: 死了呀？
0: 啊、不是那个他调到计算机房了，
1: 哼。你这个费劲劲的，
0: 是不是？
1: 你就直接说人调走了，不就完了吗？
0: 调走了，别着急，我给你们叫去啊！
1: 啊，你去喊去吧。
0: 不是找那个杨经理吗？
1: 对对对。
0: 到了计算机房门口，就这一嗓子又错了。
1: 你又喊成什么
0: 了？不是那什么那个姬经理在洋房吗？
1: 好嘛，你们单位是养殖场。你这玩意儿养的还挺全乎。
0: 哎呀，当时我们
1: 鸡呀羊啊还全都有。
0: 杨经理出来还挺高兴
1: 啊、哦、
0: 呀，我说小曾同志啊，
1: 哎呀，你看这个杨经理还是山东人、
0: 这是山东话吗？这不是那个小曾同志啊，
1: 嗯，
0: 你这个嘴还是蛮厉害的
1: 啊、哦、
0: 你说错了一句话，我多出两条腿来啊，就算我姓杨
1: 啊，
0: 长得白了一点，
1: 是 是
0: 你也不应该把我划分到家畜里边啊。
1: 行行，人家呀倒是没生气。
0: 哎，他愣没生气、啊、
1: 这还跟你开玩笑。
0: 赶紧吃饭吧。
1: 嗯，
0: 等到了包间坏了，
1: 怎么了？
0: 哎呦，那哥几个抽烟抽的跟磨云洞似的，
1: 真钱
0: 啊！
1: 这他们可不像话，
0: 是不是？
1: 这室内不能抽烟、
0: 啊。对呀、啊，
1: 阻止他们。
0: 这时候咱们就得替领导拔拔创了。
1: 嗯，
0: 我说哥几个都别抽了。这北京有明文规定，
1: 嗯，
0: 室内不能抽烟。
1: 就是
0: 我们这杨经理也不会抽烟，
1: 嗯，
0: 凡是抽烟的
1: 怎么样？
0: 全掐死，
1: 抽根烟就给人掐死、啊。
0: 那应该呢？
1: 哪有这么大罪过啊？
0: 是不是？
1: 当然了呀。
0: 依着您呢，
1: 枪毙就完了。
0: 枪毙、啊，
1: 就是让他们呀赶紧把烟掐灭了
0: 啊、哦！
1: 爱护自己的身体。
0: 哦，对对对，
1: 嗯、
0: 这个没那么大罪过、啊。
1: 就是
0: 有烟的都掐死
1: 啊，
0: 人都留着啊、嗯。我这个人就是不会说话，您瞧我这张嘴。
1: 嗯，
0: 这么着吧，我替杨经理提一杯。
1: 嗯，
0: 哥几个，咱把酒都倒上，
1: 啊、怎么样？
0: 端起酒杯，
1: 嗯，
0: 同归于尽。
1: 对，嘿，放下吧。同归于尽，谁跟你喝呀？
0: 不应该呢，
1: 人那个叫做一饮而尽。
0: 对，杨经理说了，小曾同志，你不要再说了，
1: 嗯，
0: 再说我们全都死掉了。
1: 就是，
0: 这样我们还是先吃菜吧。
1: 哎，吃口菜。
0: 哎，人家服务员小姐替我解围，
1: 怎么呢？
0: 端上一盘大菜，
1: 什么菜呀、啊？
0: 甲鱼汤。
1: 哟，够横的，
0: 好不好？
1: 大补。
0: 这时候就得看咱哥们儿的了。
1: 嗯，
0: 显显情啊。
1: 啊，
0: 我说哥几个都瞧见了吗？
1: 啊，
0: 咱们杨经理不来，甲鱼不来
1: 啊。
0: 杨经理一到，这甲鱼就上来了，
1: 呵，这寸劲儿啊。
0: 啊，
1: 嗯。
0: 我说这东西，各位都别动啊！
1: 嗯，
0: 我拿这筷子一扒拉王八腿儿，
1: 嗯，
0: 让我们经理先动动，让经理先动动，
1: 别动，让经理先动动啊！
0: 应该呢，
1: 让人家经理先动筷子。
0: 哎呀，我们杨经理说，我不能动啊，
1: 嗯，
0: 我要一动又变两栖爬行类动物了。
1: 是啊，人家经理全明白，
0: 我还是喝点汤吧，
1: 这菜就应该喝汤。
0: 经理，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王八就是喝汤的，
1: 这汤也喝不了了。
0: 哎呀，经理说我也不能喝汤了
1: 啊。
0: 这样吧，你把汤给哥几个分一分，
1: 哦，
0: 里面还有甲鱼蛋，好好的看你表现啊。
1: 啊，
0: 我说这咱才在行了。
1: 是，
0: 哎呀，当时我是看了看杨经理，看了看甲鱼蛋，看了看甲鱼蛋，看了看杨经理，
1: 不是。 你琢磨什么呢？
0: 这玩意儿没法分呢。
1: 这有什么困难呀？
0: 咱这八个人七个王八蛋分不均呢，这个。
1: 好家伙，这回全给人得罪了。
0: 要说还得看我们杨经理的、
1: 啊、
0: 把酒杯端起来了。
1: 嗯，
0: 小曾同志啊、
1: 嗯，
0: 我们还是同归于尽吧。
1: 你这是把杨经理气着了。
0: 喂，我是经理，您千万别跟我这犯贱
1: 啊！
0: 不是，您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
1: 你这什么话、啊？
0: 您是小人不计我大人过。
1: 你是谁呀、啊？
0: 我是那个您宰相肚子里能翻船。
1: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
0: 您再看我们经理
1: 啊！
0: 哎呦哎呦，
1: 这直接让他给气医院去了。
0: 哎呦，您说我这张嘴太耽误事儿了。
1: 你呀、啊，真得好好改改，
0: 饭也没法吃。
1: 嗯，
0: 回家吧。
1: 啊，
0: 到家惹一肚子气。
1: 不是，这回家谁招你啊？
0: 哎呦，就我那倒霉媳妇儿
1: 啊，
0: 这天他愣买一貂皮大衣。你说这败家娘们儿，我真受。
1: 这就得说你了。
0: 怎么了？
1: 这大冬天的
0: 啊，
1: 人家买件大衣，这是应该的呀。
0: 能穿貂皮的吗？那玩意儿贵呀、啊。
1: 不是多少钱啊？
0: 原价28000呀。
1: 那现价呢？
0: 25000。
1: 好像耗子皮的吧、
0: 您甭管什么皮了、穿上还美呢、老公老公，你看我这个貂皮大衣好看吗、好看吗？好看吗？
1: 呵，你看你媳妇这碎嘴子够贫的、
0: 什么意思？这是
1: 你得赞美她。
0: 说对了、让我夸着夸着她
1: 啊，夸着夸着，
0: 我
1: 这叫夸奖夸奖。
0: 我说这个媳妇太好看了 就这个貂牌大衣你穿上。
1: 貂牌大衣
0: 啊，
1: 洗衣粉呀、
0: 不是那个貂皮大衣你穿上。
1: 嗯，
0: 太棒了。
1: 怎么棒啊？
0: 别看25000
1: 啊，
0: 穿出了250000的感觉。
1: 这倒符合你媳妇性格。
0: 您瞧这小腰显得，这跟皮缸似的。
1: 哎呀、这还小腰呢，
0: 这大翻领，
1: 哎呀，
0: 搁在十字路口就是右转线呀。
1: 嚯、
0: 就这翻领凸显你这爪子脸，不是凸显你这苦瓜脸，不是这个凸显你这个苦瓜子脸，瓜子脸。
1: 别说了这就快挠上你了，
0: 还挠上我，直接脆上我了。
1: 你还说急了吧？
0: 我告诉你真情，你个缺了德的你、你别以为我不傻。
1: 哎，那到底傻不傻呀？
0: 我听出来了。
1: 你听出什么来了？
0: 你这是指桑骂桑啊你？
1: 那就是骂你呢。
0: 你这粉刺我。
1: 哎，粉刺挤了吧。
0: 我告诉你，嫁给你了瞎了我的狗眼了。我
1: 哎，对，要不他儿子刚才直学狗叫呢。
0: 今天翻脸我就不是人。
1: 哎，你看你翻不翻脸也不是人。
0: 我要跟你离婚。
1: 这就要跟你分开了。
0: 您听着，他要跟我离婚。我说怎么着，你想跟我离婚
1: 啊？
0: 我厦大的。
1: 你还是福建上的大学。
0: 福建干嘛呀？
1: 我听你不是说厦大的吗？
0: 你别以为我不怕你。
1: 你还是怕他。
0: 我告诉你，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哎、怎么
0: 现在哥们儿时运不济，早晚我得人头落地。
1: 嚯！哎呦，行了，别说了。
0: 应该呢。
1: 什么叫人头落地呀、
0: 那是。
1: 那叫出人头地。
0: 我告诉你实话吧。两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三条腿的媳妇有的是。
1: 嚯！你让大伙儿听着都不像话了。
0: 怎么着？
1: 三条腿的媳妇儿
0: 啊？
1: 你找一妖怪？
0: 找妖怪干嘛
1: 呀？哪有三条腿的媳妇儿、
0: 都给我气糊涂了
1: 啊！
0: 就这时候，我妈出来赶紧劝架了。
1: 老太太听不下去了。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1: 你妈妈是油葫芦吧？
0: 你们家人才是辣了菇呢。
1: 你这可不好，
0: 这感叹词。
1: 哦，
0: 我妈就这特点。哎呦呦，你们别吵了。挺大一大老爷们，老跟媳妇较什么劲，打什么架呀？
1: 就是。
0: 你看人隔壁老王，什么时候跟你媳妇打过架呀？
1: 那也打不着啊。
0: 上回你出差，人俩人好着呢。
1: 哎呦喂，行了，大妈别说了，赶紧回屋吧。好家伙，一会儿出人命了！
0: 我告诉你啊，我得说上你们俩人，尤其说说你小子
1: 啊，
0: 你这媳妇多好啊，
1: 哪儿好啊？
0: 长得多漂亮啊？
1: 怎么漂亮啊？
0: 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
1: 那不怎么样。
0: 我瞅着不错，够15个人看半个月的。
1: 耐看，
0: 就这媳妇哪儿找去啊？
1: 哪儿找去？
0: 打着灯笼都看不见。古话说的你都忘了
1: 哪句啊？
0: 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吃海参，
1: 不吃虾仁啊？
0: 这个10年修得同船渡，
1: 嚯，
0: 100年修得一块冬眠。
1: 这俩狗熊啊！
0: 这个两口。打架不记仇，床头打架床腿折。
1: 哎呦，这两口子是打急了呀？
0: 应该呢，
1: 这床腿都给打折了呀。
0: 应该怎么说？
1: 那叫床头打架床尾和。
0: 甭说那么多了，9981难都过来了，两口子没有翻不过去的八宝山。
1: 是过不去了
0: 啊，
1: 都到八宝山了，还过去了
0: 应该什么山呀、
1: 火焰山呀。
0: 哎呦，甭管什么山了，都没吃饭的吧？当妈的给你们做点好吃的。
1: 哎，吃饭呀，咱们这就缓解一下。
0: 都搭把手啊，儿子上厨房搭把手，把那胡萝卜切成肉。肉丁
1: 那切得成吗？
0: 那个儿媳妇也搭把手，去炒一醋溜土豆丝，记着别放土豆啊！
1: 哎、你妈也是糊涂车子。
0: 我给你们来一拿手好菜，
1: 你来个什么呀？
0: 西红柿炒番茄。
1: 哎呵，您这行，别说了，您这放点糖就直接凉拌就行了。
0: 应该呢。
1: 那是西红柿炒鸡蛋。
0: 哎呦，对了，想起来了
1: 啊，
0: 咱家没鸡蛋了，
1: 怎么办呀？
0: 你们俩等着啊，我下蛋去。
1: 你这别说，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 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

0: 听不明白，各位，什么叫砸了咕咚、
1: 啊？就是这个戏里边啊
0: 啊，
1: 什么都有
0: 哦，
1: 只要是你说出来的剧种，
0: 你瞧，
1: 我们这里边全有。
0: 哦，您给融为一炉了，
1: 太全面了。
0: 这过去叫风搅雪，
1: 哎，可以这么说。
2: 哦，
1: 那叫雪打灯。
2: 哦，是
1: 太热闹了
2: 啊！
1: 最近
0: 有
1: 我这编了一出戏。
2: 哦，
1: 我准备是全国巡演。
0: 嚯，
1: 嗯，
0: 那了不得了。
1: 我编的。
2: 哦，是是。
1: 哎，何云伟传本。
0: 嚯，你这还真是不是
1: 有知道的？谢谢大哈，谢谢大。
0: 您先别，您净光这么说说，
1: 我编的，
0: 光这么说说不成。您具体这哪出戏？它有个戏名没有？
1: 估计您没听过。
0: 啊，
1: 铡美案，
0: 铡美案谁没听过？秦香莲呢？
1: 您说的那个
0: 啊，
1: 那是老的版本。
0: 哦，
1: 我说的是杂剧，
0: 杂剧
1: 铡的是谁知道吗？
0: 不知道，
1: 不知道了
0: 啊。
1: 您说铡的那是陈世美，
0: 对，忘恩负义啊。
1: 我说铡的这个呀，
0: 啊，
1: 这叫陈小美。
0: 陈小美是谁、啊？
1: 小美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就是陈世美的儿子。
0: 嚯，他都有儿子了，
1: 这小子不学好
0: 啊！
1: 正月十五
0: 怎么着？
1: 大放花灯啊！
0: 呵，
1: 他前去逛灯，
0: 是
1: 明着逛灯啊，实际上他学么小媳妇去，
0: 不学好这孩子
1: 啊，学不来学不去。
0: 嗯，
1: 看见一个白兰女，
0: 哦，
1: 这个女的叫白兰，
0: 是
1: 长得几分姿色
0: 啊，
1: 上去调戏人家，
0: 不应该。
1: 可巧身边爷们在这儿呢，
0: 这事儿就撞上了，
1: 一来二去说蹭了
0: 啊。
1: 陈小美是急了，
0: 干嘛
1: 把这个宝剑可就抄出来了，
0: 呵，
1: 上去，
0: 哎呦，
1: 哟呵，
0: 小脸嘿，
1: 哎，
0: 往哪儿捅啊？
1: 没捅着您，
0: 好家伙，吓我一跳，
1: 把白兰女的爷们给捅死了。
0: 这小子人命案呢，这
1: 人命关天呢。
0: 嗯，
1: 白兰女怎么样啊？
0: 怎么着？
1: 来到开封府
0: 啊，
1: 见着包相爷
0: 哦。
1: 告状，
0: 把这小子告下来了。
1: 公堂啊
0: 啊，
1: 开始审案。
0: 哎，
1: 这审案啊，有很多人给这个陈小美求情，
0: 这还在求情呢。
1: 当时是说客迎门呢。
0: 嗯嗯，
1: 这个场面
0: 啊，
1: 主要是求情。
0: 哎呦，这可不应该。
1: 嗯
0: 嗯，
1: 结果还是铡了
0: 啊。是，那包括执法如山。
1: 但是气壶啊
0: 啊，
1: 还是求情这一点儿。
0: 哦，这是最热闹。
1: 对。
0: 好，
1: 嗯，
0: 这么着，各位，咱们先睹为快，
1: 嗯，
0: 让他把这戏给咱们介绍介绍，怎么样？啊，你跟我来来，
1: 这介绍介绍
0: 啊，
1: 没问题，
0: 嗯，
1: 这个大幕一拉开呀、啊，
0: 怎么样？
1: 包公先出场，
0: 哦，包公上场，
1: 这就来了，
0: 好啊，
1: 哦，
0: 我打家伙，哎，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上。嘟得杠起杠起杠起来起杠起来起杠起来起杠起来起杠起来杠起来起杠起来杠起来起杠起来扑起来起扑起来扑起来起扑起来起扑起来扑起来扑起
1: 来扑起来扑起来你怎么扑哧扑哧？
0: 我这锣都摔碎了，你倒往前走啊！
1: 这叫放缝
0: 儿。哦，你这放缝儿？
1: 放缝儿，
0: 我都快放炮了。
1: 再打两下，
0: 再来吧！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空嘞，矿嘞，拆嘞，矿。
1: 包龙图坐开封，
0: 登里个龙的东。
1: 执法严明，
0: 哎，抗浪起来，抗浪起来，抗浪起，抗浪抗浪抗！
1: 大堂上三口扎实，火火威风，有王朝破马。两

0: 上前来唱。
1: 哟呵，怎么了？
2: 胆大的陈小梅，
1: 这就审上了。
2: 光天化日，强强民女，
1: 嗯，
2: 该。

0: 你当何罪？
1: 说他是
0: 撤刽子手，
1: 有
0: 他呀！扎
1: 是嘞，交给我了。咔嚓！咔！别！别拦着！
2: 不是，
1: 我
2: 看
1: 啊，怎么了？
0: 上满弦了。
1: 不是扎，不是让扎。
0: 别扎呀！
1: 怎么不能扎？
0: 刚才我交代的明白呀！
1: 啊，
0: 说客迎门呐，
1: 哟，
0: 都来一个一个求情了。
1: 是啊，
0: 您给扎了还怎么演呢？
1: 哦，这戏后边还长着呢。
0: 对呀，这刚要说
1: 啊，
0: 开闸，这功夫有人求情，
1: 谁来了？
0: 老伴伴陈琳。
1: 哦，老公到了。
0: 哎，您了解了。
1: 嗯，
0: 老伴伴，
1: 对，
0: 就是公公。
1: 哎，
0: 宦官
1: 就是太监。
0: 对，太监
1: 是吧？
0: 要提这个太监来呀。
1: 啊，
0: 您有发言权呐。
1: 哎，我有什么发言权的？
0: 您没事老看这个书籍呀，了解呀。
1: 你说清楚，我净看书。
0: 老伴伴陈琳本来不爱来。
1: 是
0: 啊，这皇姑托人情啊。
1: 哦，
0: 非来不可呀，
1: 这面子事儿。
0: 进门就嚷。
1: 嚷什么呀？
0: 我说老包啊。
1: 哟哈，
0: 我说老包哎，
1: 嘿嘿，好吧，这老头。
0: 我说老包哎，
1: 啊，公公。
0: 我说老包啊，
1: 嗯，
0: 我跟你打听个人呐。
1: 哎，您说，
0: 今儿你扎的这个人是谁呀？
1: 这不陈小北啊？
0: 啊，对呀，这个陈小北他妈是谁？
1: 他妈是皇姑。
0: 啊，对呀，
1: 嗯。
0: 那么陈小美的舅舅是谁呀？
1: 皇上。
0: 啊，对呀，
1: 嗯。
0: 那么陈小美的舅母是谁呀？
1: 那是皇后。
0: 啊，对呀，
1: 嗯。
0: 那么陈小美的姥姥是谁呀？
1: 那是黄瓜。
0: 啊，对呀，啊，不对了
1: 啊，
0: 黄瓜做啥呀？
1: 那谁呀？
0: 还撇了呢？还
1: 不是那谁呀？
0: 那是老国泰。
1: 哦，老咸菜，
0: 老国泰呀。
1: 哦，国泰。
0: 我说老宝啊，
1: 哎，
0: 你都快60岁的人了。
1: 对呀，
0: 你跟我这儿惹这个祸走啥？
1: 哦，这惹娄子了。
0: 要依我说呀，
1: 怎么着？
0: 得饶人处且饶人。
1: 嗯，
0: 我的老唱了几句呀？
1: 啊，
0: 唐山的影调。
1: 哎呦，滦州影。
0: 叫老包你来，听我言来，嗨嗨嗨，哎嗨嗨嗨，皇家的事情实在难办，弄不好翻了船，还你走罢了关内。依我看，
1: 怎么着？
0: 你睁一只眼来，闭一只眼，得清闲嘞，且清闲嘞，嘿嘿嘿嘿。你跟我这儿嚷什么嚷？
1: 说的是呢、
0: 啊，你来求情
1: 啊，
0: 我得听你的，
1: 听吧。
0: 能听他的吗？
1: 不能听，
0: 肯定是不能听他的。鬼子嚷！
1: 哎，咔咔！
0: 等会儿，
1: 打！别拦着我！
0: 等会儿，
1: 我打了他
0: 啊！别忙啊！
1: 怎么还问？
0: 这刚头一位求情的，
1: 还有呢？
0: 后边还有呢，一位一位接一位。
1: 您
0: 这您这炸完了，钟点凑不齐呀、
1: 啊？这倒是，这倒是，
0: 对不对？
1: 嗯嗯嗯，对，我们9点半才散戏的。是，
0: 又来一位呀、啊？
1: 谁呀、啊？谁来了？
0: 谁来了？
1: 啊、
0: 谁来了？
1: 啊，
0: 包公的师姐。
1: 他师姐是谁呀、啊？
0: 包公的老师是谁知道吗？
1: 哎，这我知道。
0: 您说说，
1: 三朝元老王彦龄，王老丞相。
0: 对， 这位呢
1: 啊，
0: 就是王老丞相的千金。
1: 哦，他闺女
0: 远嫁南方
1: 啊，
0: 这次听说这件事情
1: 怎么着，
0: 特意回来
1: 哦，
0: 要求一求情，
1: 就为给这小子讲情来了。
0: 不叮咛不叮咛
1: 哟哈，
0: 不叮咛不叮咛哎，
1: 不是什么鸟叫唤呢？
0: 什么叫什么鸟叫唤呢？
1: 不是什么意思、啊？这
0: 南方的方言
1: 哦，
0: 包大人呐、啊，包大人
1: 哦，这才明白，
0: 他也要求求情
1: 哦，
0: 唱那么几句，
1: 他唱的什么呀？
0: 上海的沪剧。
1: 哎呦，这可好听！
0: 这个牌子呀，
1: 啊，
0: 叫紫竹调。
1: 哎呦嘿，这牌子好，我们过去听过。
0: 哦，真。不生啊不生我嘎嘎努力听是我下课来去去听不想出事情他我落了杀了你吓得我失魂落魄犯了心脏病努力求个情努力了小畜生那、
1: 啊、
0: 小畜生畜生我快过来给大宁居家公那个居家公
1: 这什么礼节这是啊这
0: 他求情
1: 哎你还没说这调唱的还挺好听
0: 包公啊
1: 嗯
0: 更不准啊
1: 那是不能准
0: 更不准了
1: 得有原则
0: 心里话
1: 嗯
0: 这一老一少
1: 啊
0: 你们这儿糊弄谁呢
1: 说的是
0: 啊你们这儿糊弄谁呢
1: 说的是
0: 聋子宰猪
1: 嗯
0: 我不听你们哼哼
1: 嗨这都什么俏皮话
0: 少来这一套
1: 对
0: 过瘾了
1: 来了开闸我说怎么老不让闸呀
0: 拦不住啊
1: 不是该闸这小子了
0: 重要人物来了
1: 要谁来了
0: 皇上啊
1: 啊
0: 皇上来了
1: 哟这可了不得了
0: 九五之尊呐、啊、
1: 对
0: 皇上要亲自过问这件事情
1: 惊动圣驾了
0: 哎
1: 嗯
0: 难得老内情
1: 我怎么听这味儿像那会儿的牛德草啊
0: 牛德草干嘛呀
1: 就是唱的七品芝麻官的这味儿
0: 我问问您、
1: 啊、
0: 我问问您、
1: 啊、
0: 这过去 啊大宋朝
1: 对
0: 大宋朝开封府
1: 对啊
0: 开封
1: 开封啊
0: 开封
1: 啊
0: 开封
1: 又叫汴梁
0: 东京汴梁
1: 啊
0: 那是不是河南
1: 河南呢
0: 还是的呀
1: 河南东莞
0: 所以
1: 啊
0: 皇上说话他就得这味儿
1: 哦就叫这味儿
0: 哎乡音嘛
1: 哦是是
0: 那的老内情
1: 这觉得酸不溜丢的
0: 皇上也要唱
1: 他唱什么呀
0: 河南梆子
1: 哎呦河南豫剧这可好听
0: 陈小妹妹那是啊宝妹所生他本是真的爹西腰外甥啊量他年幼
1: 吧
0: 屁事不动啊失手伤了他人性命民女儿告状啊嫩须谨慎你送他点银两酒让他套上爱的老内情啊能给他捡点香板依我说你判他强劳三年
1: 判强劳啊
0: 监外之刑奔咿呀咿呀嘿咿呀咿呀嘿
1: 太美了好家伙判三年还得监外执行
0: 哎呀
1: 那跟没判一样啊
0: 皇上这么一说话
1: 啊
0: 这包公可就为难了
1: 怎么了
0: 这是上司啊
1: 哎呦对
0: 一言九鼎啊
1: 圣旨
0: 金口玉言啊
1: 对
0: 他说话我得听啊
1: 那怎么办啊
0: 他说话我不听甭说这乌纱帽保不住啊
1: 啊
0: 我这命都得搭那儿
1: 脑袋都得掉了
0: 这包公可就为难了
1: 是
0: 包公这一为难
1: 怎么着
0: 让这个民女发现了
1: 哦白兰
0: 民女察言观色呀
1: 嗯哟嘿
0: 一看这种情况
1: 嗯
0: 没有办法了
1: 怎么办呢
0: 眼泪下来了
1: 没法不难受
0: 罢了我那脚不硬的短命棍的哭不活的等 成了坠地。
1: 哪儿这么四地呀、啊、不是
0: 父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报冤，报大人，对此您是优柔寡断，看起来呀，血海的冤仇何日间清天呢？杀了人的天爷呀！
1: 哎呦呦呦，嚯！哎呦，怎么了？这是啊，
0: 哭死过去了。
1: 嗨，我听是够惨的。
0: 包公一看啊，得了，
1: 怎么着？
0: 豁出去了！
1: 哎呦，
0: 今天呢，喝出我的性命不要
1: 啊，
0: 非铡不可了！
1: 呵，
0: 怪你死少！
1: 来了，
0: 开打！
1: 开打！
0: 别
1: 铡！
0: 开
1: 打！
0: 别铡！
1: 别拦着！
0: 别铡！别铡！
1: 怎么了？
0: 别铡！
1: 不铡？
0: 不能铡！铡了吗？
1: 你拦晚了，还连着点脆骨。
0: 哪能现在炸呀？
1: 那怎么着呀？
0: 炸不了。
1: 怎么还不让炸？
0: 行行的
1: 啊，
0: 有事儿。
1: 哟，谁呀？
0: 王朝马汉。
1: 那他们俩有什么事儿？
0: 他们俩
1: 啊，
0: 胆小了。
1: 哟，
0: 一看老包
1: 怎么着，
0: 这个岁数豁出去了
1: 啊，
0: 不行嘿，这事儿不能干。
1: 怎么着？
0: 这梁锅贴饼子
1: 啊，
0: 溜吧。
1: 哎呦，这俩人想溜了。
0: 王朝马汉
1: 啊，
0: 要请假。
1: 怎么请假？
0: 集体请假。
1: 哎呦嚯！
0: 王朝先请假
1: 哦，
0: 出来就唱。
1: 他唱的什么呀？
0: 拉魂腔。
1: 哎呦，唱拉魂腔。
0: 王朝这个吹，
1: 哟呵，
0: 哎呦喂呀，哎呦喂呀，
1: 怎么了这是？
0: 大怀里掏出了假条来，那也大夫说我得了肠癌呀，得了肠癌呀，包大人骨墩白吧。
1: 这行了，好，他走了，
0: 他走了，他走了，马汉也着急了。
1: 马汉怎么着？
0: 不行
1: 啊，
0: 我也得请假。
1: 别人都走了，这怎么？
0: 马汉也得请假呀。
1: 他怎么请假？
0: 他唱了几句山西梆子。
1: 嘿，山西梆子，
0: 山西人说话呀，走鼻音。
1: 对，
0: 人不说人，
1: 说什么？
0: 说容，
1: 好容。
0: 他也唱上了，
1: 他唱的
0: 进去，
1: 他怎么唱？
0: 包大人听分明，马汉今天有事情，我去家中把娃生，我必须回到家去，风风火火，火火风风，伺候月子人。
1: 嘿，伺候媳妇过坐月子去了，
0: 他也走了。
1: 你说这个
0: 包公一看太难了，
1: 真是
0: 你们把我晾那儿了
1: 啊！
0: 一拖海下的钢缆呐，
1: 怎么着？真恼了，
0: 包公也唱上了，
1: 怎么唱的？
0: 他是这么唱的
1: 啊！
0: 打两下，
1: 唱起唱唱唱唱起唱唱，
0: 陈小梅做事真担当，刽子手们一死三奔逃就回老家，到底是轻大还是法大？陈小梅
1: 心内藏，
0: 老夫亲自我把你掐。
1: 嗯，
0: 嘿，您瞧这陈小美
1: 怎么？

0: 哎呀，
1: 掐死了！
0: 该。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徐涛。今年孝东剧场五一特别节目《奋斗吧喜剧人》给我们很多相声演员啊准备了一份小礼物，下边呢咱们就一起打开看一看。您看到了吗？上面每一个相声作品都是近些年我在孝东剧场演出过的相声节目啊，可以说也是我奋斗和努力的一个小成果吧。有一句老话呢叫笨鸟先飞，其实我一直拿这句话当做我的座右铭，因为我入行确实比较晚。虽然说从小喜欢相声，喜欢快板，但直到2006年快板沙龙的成立才让我认识了师傅，找到了组织。2008年呢又开始在嘻哈包袱铺说相声，那会儿呢我还是兼职，我们单位是6点半下班，嘻哈呢是晚上7点半演出，所以这一个小时还真挺紧的。除了坐地铁坐公交，剩下的我几乎都是一路小跑着奔向的剧场。现在也将近过去20年的时间了，如果您问我那会儿累不累苦不苦，说句心里话真的没觉得，因为我打心里边爱相声，想说相声。我想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奋斗目标吧。比如说接下来您要看到的一个相声作品叫《长江之歌》，就是我近些年采风创作的一个新节目。我真的希望努力地打磨好每一段接地气的相声作品，在舞台上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其中的快乐。
0: 有机会吧，我领着你啊，咱们长江里边游一游。
7: 哟，
0: 横渡长江，那边我熟。
7: 嘿，太好了，我做梦都想上长江里游泳去。
0: 哟呵
7: 啊，
0: 长江都知道。
7: 长江谁不知道啊，
0: 包括很多的古诗句
7: 啊，
0: 哎，也都是描写长江的呀。
7: 对对对对
0: 啊，比如有一首叫孤帆远影碧空尽，
7: 唯见长江天际流，
0: 可以啊。我住长江头，
7: 君住长江尾，
0: 日日思君不见君，
7: 共饮长江水，
0: 黄河远上白云间。
7: 咦，是，哎，怎么又上黄河那儿去了？
0: 你可能不知道，
7: 怎么了？
0: 这有一段时间呀，长江不重视环保，
7: 哟，
0: 环境也遭到了破坏呀，
7: 啊，
0: 所以长江里那水啊，快跟黄河一个色儿。
7: 嚯！
0: 好多呢，生活在长江里的动物也都消失了。
7: 哦，
0: 啊，比如说有白鳍豚呢，
7: 这是国宝啊。
0: 对呀，2004年以后再也没人见过了。
7: 哎呦，跟他们说说，再好好找找啊。
0: 要说最遗憾的呀，就是淡水之王中华白鲟。
7: 怎么了？
0: 现在已经正式宣布灭绝了。
7: 这可太令人惋惜了。
0: 这个在地球上生活了1.5亿年的动物，这么眼睁睁就没有了。
7: 嗨，
0: 包 括很多在长江里边生活的水生动物啊，总体数量平均下降90%以上。
7: 这是为什么呀？
0: 啊，主要就是因为环境污染，无序开发，嗨，过度捕捞，
7: 是
0: 连续泡澡，
7: 这最可气，有我什么事儿啊？
0: 所以国家呢也是痛下决心啊，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啊，经过几年的治理，现在也是初见成效。哦，好多在长江里边濒临灭绝，甚至说已经灭绝的动物，现在又都出现了。
7: 哎呦，长江里出现大恐龙了，这是新鲜事儿，咱得让那些专家呀好好研究研究。
0: 对，专家确实应该好好研究研究你这脑子。
7: 我这哎，这怎么说话？
0: 那长江里能有恐龙呢？你再琢磨琢磨。
7: 我再琢磨琢磨。
0: 再琢磨琢磨。
7: 长江哈，海豹。不，海狮、海象、海马，
0: 真的，就是您但凡说一跟河沾边的，我觉得我都能理解。
7: 何云伟，
0: 你就喜欢何云伟、潘长江这么袖珍的是吗？那长江里边怎么能出现这个动物呢？
7: 那是
0: 真的，就是你说那恐龙啊，都比何云伟靠谱。
7: 不是，那你说是什么动物啊？
0: 我说这动物呢，在地球上也生活了超过2500万年了。
7: 嚯！
0: 被称为叫长江活化石啊，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这样吧，我做一动作，你就知道是什么动物了。
7: 那咱猜一猜啊，
0: 您瞧着啊。
7: 知道了，近亲结婚呢。
0: 你才近亲结婚呢。
7: 不是，那你冲大伙儿你傻乐什么呀？
0: 我这叫傻乐吗？我这叫微笑。
7: 微笑。
0: 微笑。哦，这个动物呢就是长江的微笑天使。
7: 是什么呀？
0: 叫江豚呢。
7: 嗨，你早说江豚我知道。
0: 哦，知道啊。
7: 最少的时候在长江里都不足千条了，那比大熊猫的数量都少了。
0: 对呀。可是现在呢，随着长江水质的变好，群游的江豚呀可就再一次在长江里边出现了。
7: 呦，这可太好了。
0: 这不去年6月6号吗？当时呢我就跟着长江水域志愿者重新走了一遍长江流域。哎呦，那长江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7: 嚯！
0: 哎，问问你啊，知道6月6号是什么日子吗？
7: 知道啊。
0: 6月6，
7: 看谷秀，
0: 看谷秀，
7: 春打6九头，这么包装实在太难受，我伸不开腿，我跟不上溜。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受受。
0: 我确实，我非常难受。
7: 怎么了你？
0: 看什么谷秀啊？
7: 那你说这6月6是
0: 咱们国家的全国放鱼日。
7: 哦，
0: 哎，在这一天啊，不光是长江流域，包括淮河啊、黄河、巢湖都有这样投放的活动。
7: 嘿，
0: 而且投放鱼苗的种类啊，也是非常的多。
7: 是
0: 啊，您比如说有这个
7: 草鱼、鲫鱼、鲤鱼，你说是清蒸、红烧，咱水煮，怎么吃我？
0: 他还挺会吃
7: 啊，
0: 他还挺会吃。
7: 怎么了？
0: 我说的那个鱼类啊，是比较珍贵一点的。
7: 珍贵的桂鱼啊，那个松鼠桂鱼200多一条，那是珍贵呀。
0: 我跟你说，是种类越来越少的。
7: 对，那吃一条少一条，你要去晚了就剩点鱼摊了。
0: 我跟你说环保呢。
7: 我说得环保啊。
0: 你就知道吃是怎么着呀？我问问你，知道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段放鱼吗？
7: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你这么横。
7: 你说怎么回事？
0: 因为这个时间段呢，不仅是长江的禁渔期
7: 啊，
0: 还是鱼类的繁殖期啊。
7: 哦，
0: 所以在这个时候放鱼呢，会让河道的生态环境啊发生很大的变化。
7: 这么回事？
0: 这不是你看，在武汉江段野生的江豚就又出现了
7: 啊，就是那个。
0: 对，杨各位瞧，我们俩谁想近亲结婚？婚的产物，
7: 不是我这不是高兴吗？
0: 我告诉你啊，不光水里的环境发生变化了，我们这船啊往前开着，在湖北江段的岸上
7: 啊，
0: 还有迷路呢。
7: 哟，迷路了，得这帮人走丢了。
0: 你还能跟人类正常的交流吗？
7: 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不是迷路不知道吗？
7: 不就找不着道吗？
0: 你快找不着道了。迷路就是那个小时候咱们说那四不像。
7: 是哦，就拉雪橇那。
0: 对呀。
7: 哎，这不是国外的吗？
0: 谁说的呀？
7: 啊，
0: 那长江流域早就有迷路。
7: 哦，
0: 好几千年前就有记载了。
7: 是啊。
0: 哎，现在随着这个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了，你看那个在湖北石首自然保护区就出现了好几千头野生的迷路呢。
7: 哎呦，
0: 不光有麋鹿啊，不光有麋鹿，还有这动物，这动物，
7: 这动物，猴啊，
0: 什么这是
7: 猴？
0: 你看看二师兄多了解的师哥吧？
7: 对，我又成八戒了。
0: 哎，但是我跟您说啊，就是我说的这个种类啊，跟你师哥那个品种还是略有区别的。
7: 怎么的？
0: 哎，因为你们大师兄呢，他算是猕猴。
7: 对呀，因为他呀，跟那六耳猕猴啊是

0: 分不太清楚，
1: 特别的难分呀。
0: 我有时咱这是说曲靖啊，咱还是说长江啊，这不是说江岸上那是什么猴吗？
1: 哦，这个是金丝猴啊。
0: 哦，
1: 你看你坐在船上、两岸树林当中，你可以听到金丝猴的叫声。
0: 哇，
1: 叫起来可好听了。
0: 不是他们怎么叫的呀？
1: 呱呱呱，
0: 这不是蛤蟆吗？
1: 你又明白了这话。你知道怎么叫吗？
0: 金丝猴
1: 啊，
0: 去去去去去去，
1: 你瞧，这金丝猴喝多了。
0: 我哪知道怎么叫啊？
1: 那你净瞎说
0: 啊！
1: 我告诉你啊，就刚刚咱们看到这个景象
0: 啊，
1: 其实，在古诗当中也有描述。
0: 哪句呀？
1: 这个大伙儿更熟悉了
0: 啊，
1: 叫“两岸猿声啼不住”啊。
0: 一只红
1: 闭嘴，闭嘴，闭嘴！我夸你呢，是吧？两岸别给我捣乱，知道吗？两岸猿声啼不住，一只红，
0: 这不一样吗？
1: 我也乱，我也乱了，你知道？两岸猿声啼不住，
0: 轻舟已过万重山，大伙儿都知道。
1: 这会儿又明白了，
0: 跟你闹着玩呢。
1: 我跟您说啊，就是李白笔下的这个景象，现在又重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
0: 这可太美了。
1: 还有比这美的呢？
0: 还有呢？
1: 我们船继续往上游，
0: 啊，
1: 到了上游的宜宾呢，
0: 那是万里长江第一城啊，
1: 没错
0: 啊，
1: 到了宜宾的江畔，成千上万的红嘴鸥啊，跟游人们嬉戏玩耍呀。红嘴鸥喜欢吗？
0: 我最喜欢红嘴鸥了。
1: 哦，是吗？
0: 喝的这一大片红嘴鸥啊，哎呦，我这这我，
1: 你先等，你冷静，你要冷静。
0: 干嘛？
1: 不是你这是干嘛？这是要给人逮回去炖了是吗？
0: 我不能吃它呀。
1: 啊？
0: 咱不吃不吃。
1: 你得跟人家和谐的相处。
0: 和谐。
1: 不让你吃人家。
0: 哦。
1: 你想办法，你要融入他们。
0: 哦。
1: 你琢磨琢磨怎么融入他们。
0: 就是融入。
1: 哎，融入融入。
0: 好家伙！哎呦，这一大片红嘴鸥哎！
1: 烤鸭出炉了啊！
0: 这哎，我怎么都不行了是吗？
1: 废话，你这一拽一拽这干嘛呢？
0: 这不是你说要融入他们吗？
1: 我求您了。正常人的交流方式您会吗？
0: 正常的，
1: 正常的，
0: 正常的，
1: 正常的啊！
0: 哎呦，呵家伙，这么多红嘴鸥啊！
1: 瞧见了，
0: 哎呦，对，
1: 对对对对，你说你怎么这么讨厌？干嘛呢这儿？
0: 啊，不是，
1: 怎么这么讨厌呢？
0: 你这么一轰，他们飞得高。
1: 虽然说你这人你这么气儿啊，但是红嘴鸥呢，跟你还会是非常亲密的，
0: 是吗？
1: 哎呦，他们会落在你的肩膀上，并且轻轻的亲吻你的脸颊。
0: 那他们还亲我呢？
1: 亲你？
0: 那他们真喜欢我
1: 啊？那倒不是喜欢你
0: 啊，
1: 因为这红嘴鸥
0: 啊
1: 爱吃发面饼。
0: 但是这你那脸才像发面饼呢。
1: 哎，您琢磨琢磨，在这么好的环境当中
0: 啊，
1: 您在水里边狗刨。
0: 狗，
1: 你爽不爽？
0: 你这什么？
1: 你就说你爽不爽吧。
0: 你就说你这什么措辞？那就说畅游
1: 啊，畅游！
0: 哎，
1: 碧波荡漾的长江当中，
0: 啊，
1: 你在水里边畅游。
0: 对，
1: 哎呦，两岸的百姓都在为你欢呼喝彩。
0: 哎呦，我人缘这么好呢？
1: 那可不是吗？
0: 嗯，
1: 大家热情的为你加油鼓劲，是鼓掌拍照。
0: 那咱卖力气，咱好好游啊！
1: 大家一边鼓掌一边还喊口号呢。
0: 他们怎么喊的？
1: 哎，快看呐，长江惊现了新物种，300斤的水鳖在游泳。
0: 我呀，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

0: 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暴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有个相声演员付朝奎，揍死你吧！还揍死我吧？哪儿这么大罪过啊？就是我。
8: 行了，您揍死我啊！
7: 我可找找你了。
8: 嗯，找我有事啊？
7: 有事有事。
8: 你什么事啊？
7: 请你上俺们那个村去演个出。
8: 哟，
7: 还演个出？
8: 演个出？
7: 演出啊？
8: 演个出。
7: 哦，请我们上你那儿演出。
8: 对对对，演个出。
7: 没问题啊。这个事儿我这个事儿我们接。
8: 哦，你们接啊？
7: 我们接。那个有点什么主题吗？你们村是有什么庆典呢？是什么？
8: 哦，我们这个主题太大了
7: 啊！
8: 我们提前脱贫了，
7: 又
8: 全面奔小康了。我们要感谢这个党和政府的精准扶贫政策
7: 啊，这政策
8: 啊，尤其是我们那个驻村干部
7: 啊，
8: 还有第一书记，给我们跑政策啊，让我们搞这个特种养殖，搞农家乐，搞旅游
7: 项目。
8: 哎呀，让我们提前富了，这今年有了钱了，
7: 怎么办呢？
8: 也建了这个文化广场了。
7: 哦，小广场，
8: 就想找个演出，把我们这些恩人都请到我们村儿，让他们好好看看。热闹热闹，
7: 哦，太好了
8: 啊！
7: 那这个事儿我应了，
8: 应了，
7: 我们就去给你们慰问，咱们一块联欢，这是个好事啊！
8: 我先谢谢你，
7: 这，不用谢
8: 啊。
7: 那个，就我们这是一说相声的都过去吗？
8: 不是，你们还有没有别的形式？
7: 曲艺啊？
8: 啊，
7: 那多了，大鼓、评书、坠，那这太数不清了，那这
8: 有大狗熊吧？
7: 哎，小狗熊都退休了。
8: 我们被你们管理的
7: 没多少年了，你这哪年开始找的你？
8: 不是，我说的是那个哐哐哐一敲锣的那个耍狗熊的，
7: 那跟我们曲艺那是一回事吗？大哥，那是动物园，那动物表演，你这。
8: 哦，是我这个怎么回事呢？
7: 啊，
8: 来的时候乡亲们说了，
7: 说什么呀？
8: 多找几个艺术形式，
7: 哎呀，我
8: 什么唱大鼓的、说相声的、狗熊都要。
7: 怎么把我们跟他连一块儿了？你
8: 啊，
7: 不是你等会儿吧？你这都什么形式啊？我们说相声，然后他那耍狗熊，你这玩意儿多乱呢、啊！这个
8: 有了狗熊就不乱了。
7: 我怎么他这作用这么大吗？
8: 那当然了。你想我们那个地方虽然这个物质上脱贫了，但是这个精神文化生活太差了，所以说经常在电视上看节目，猛地要来个团现场看演出没看过，大伙都喜欢看，都往里挤呀，怎么办呢？就是有个耍狗熊的，哐哐哐一敲锣，孩子看狗熊去了，我们就能安安稳稳的听相声了。
7: 我这听着倒貌似合理啊，
8: 明白了吧？
7: 明白、啊、我们也未见得干得过那耍狗熊的。行，那我们就跟动物园联系一下。
8: 行，
7: 那就来个就所谓的马戏团呗。
8: 行，
7: 好不好？没问题。
8: 那就麻烦你了。
7: 哎，不行，
8: 就是现在是你们一个曲艺团，一个马戏团。
7: 对，可以。
8: 这一天多少钱？
7: 嗨，你提这怎么说呀？这个
8: 不是你这
7: 不好张嘴啊！
8: 啊，
7: 那本来我们是咱就是联欢的性质嘛，
8: 啊、
7: 对吧？这嗨，这次，5000块钱吧。我们这一堆人，5000块钱。
8: 五千？
7: 啊，对，5000块钱。你这我们就是一个就不那个演出补助吧，就一人合200块钱、300块钱呢，就这意思。
8: 5000块钱可不多，
7: 对吧？
8: 可不多，
7: 这我们也不能。
8: 那我们就提前谢谢你。
7: 哎，不客气，
8: 谢谢。
7: 应该的，应该的。
8: 到时候我们来那个来车接你们，
7: 还来车接我们
8: 啊？
7: 你发个位置，我们自己过去也行。
8: 哎，这我们用那个拖拉机，给你们俩拖带拉的，哒就去了，
7: 到山东啊？
8: 啊。
7: 那不三件了吗？那个，再说拖拉机那斗，你最好把我们演员都捆上，那才瓷实呢。
8: 啊，不用捆，有笼子。
7: 一笼子关30多个说相声的，
8: 管你们懂吗？那个马戏团那个狗熊，不得装在笼子里头啊？
7: 你老提他干嘛呀？我说我们，
8: 你们有汽车啊？
7: 哎，对了。

0: 有汽车，我们有那个豪华旅游大巴。
1: 啊、哦，大巴，
0: 一辆车能坐50多个人。
1: 那我们就20多个人，这是位置。
0: 那一辆车就够了吧？
1: 太够了，有富裕。
0: 哎，有富裕没关系。我们还来人了。
1: 来人？
0: 啊、来人？
1: 啊，
0: 来个20多个帮小伙子
1: 啊，
0: 压着你们走。
1: 上刑场啊？是怎么着？怎么还压着我们走？是什么意思啊？
0: 怎么说这压着你们走？就是你们那个不，那叫你们那压着吃，
1: 还压着吃，我听着就那么恨得很。
0: 不是你
1: 这压车为用他们压什么车呀？
0: 你想你们这些人，又有这个行李，又有演出服，搬搬道具什么的，你们老艺术家上下车搀着你们点儿啊？
1: 那还我们这行老艺术家都厉害着呢，知道吗？哦、不用搀，而且再说我们就一个大褂，你说还用你们帮忙吗？不用不用，
0: 哦，
1: 不用不用压车，
0: 那也得跟着
1: 啊，跟着呀，
0: 服务要到位。
1: 行行行、
0: 啊、行吧，
1: 哎好，
0: 到时候上我们这里住一宿，
1: 住一宿
0: 啊，不
1: 不不不。不我们就演完出赶紧回去，不给你们添麻烦。
0: 添麻添麻麻烦，我们得尽点地主之谊呀、啊、
1: 你们要干嘛呀？
0: 请你们吃席。
1: 请我们吃席
0: 啊？
1: 别，这
0: 请你们吃席、啊、你们这些人啊，这些人坐到一块吃饭有点急了、
1: 啊、是人有点多，
0: 给你们分开坐
1: 啊。好，
0: 你们我们那个包间8个人，
1: 哎正好
0: 8个人一梭子，
1: 8个人一梭子，
0: 啊，秃秃你懂吗？
1: 什么叫8个人一梭子？
0: 这个人听不明白，就是八个人一桌子，八个人一桌子，
1: 哎对，哎对对对，一桌子，
0: 8个人一桌子，
1: 哎对对对、啊、对对，
0: 当然了。也没什么好饭
1: 啊
0: 啊，就是这个农村味儿的家乡饭，
1: 就爱吃农家饭
0: 啊。这个一天给你们4顿饭，
1: 啊、这么多呀？
0: 对，早饭、午饭、晚饭、夜宵，
1: 这么讲究啊？
0: 啊，每顿先上4个凉菜，4个热菜，吃饭的时候有8个大碗。
1: 啊，不不，你等会儿、嗯，我们就是工作餐就行，你上还上凉菜就没必要了吧？
0: 下酒的菜呀、啊。
1: 哦，还喝酒啊？
0: 喝酒？
1: 不不，真不，
0: 也没什么好酒、嗯、
1: 啊，
0: 也就是那个毛叶无量台。
1: 哎，这也太不好了吧？这个、啊、
0: 不对，
1: 我都没听说过。
0: 毛老五。
1: 哎，行行，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花城啊，
1: 是不是茅台五粮液呀？
0: 对，对对对对，就这个酒
1: 啊，
0: 每个人给你们1瓶，
1: 嗯、啊，
0: 行吧？
1: 不行，没那么大酒量，喝完说不了相声了。
0: 一瓶不行，那就每个人1坛。
1: 这不扯吗？我跟你说，1瓶都不行，1坛子谁喝得了啊？
0: 1坛子中吗？没有那个字，就是1坛。
1: 怎么个1坛呢？
0: 把这个白酒
1: 啊
0: 倒到酒盅里边，
1: 啊，
0: 拿那个盅纸往里头一沾，
1: 哎，
0: 冲你们鼻子尖1坛。
1: 哦，就崩脸上了。
0: 你不是怕喝多了吗？
1: 怕喝多也没这么敬酒的呀。你什么呀？你就放桌上，随他们便，好不好？
0: 能喝多少喝多少，
1: 也喝不了
0: 啊。要说起这个饭菜呢，也就是我们自己家里散养的那些鸡鸭，
1: 哎呦呵，
0: 河里捞的一些鲜鱼，
1: 哎，
0: 保证一个新鲜。
1: 哎，不不不不，这个其实在城里也吃得着
0: 啊。
1: 其实我们就愿意吃那农村的那个贴饼子。
0: 这你说着了，
1: 对不对？我们就爱吃那个
0: 铁饼子，那是我们农村的拿手好戏。
1: 那当然了，
0: 啊，你们城市不行，
1: 是是是，
0: 没有那个设备，
1: 这饼铛出来不是那味儿。
0: 哎，我们有那个大柴锅，
1: 哎，就是它，
0: 哦，那个8斤的那个大柴锅，
1: 没错，
0: 我们烧柴火，
1: 啊，
0: 倒上一挑子水。啊，那个柴锅，那个柴火烧的是又旺又匀，
1: 哎，
0: 把这个锅烧开了以后，新棒子面、铲豆面，
1: 你想想，
0: 开水烫面、和软面，
1: 嗯，
0: 和好了这个面以后，往这个大柴锅里头啪啪啪啪这么一贴，
1: 哎呀，
0: 哎，不能是锅盖，
1: 那是
0: 有哈气，
1: 哦，对，
0: 得用那个盖帘儿，
1: 啊，
0: 20分钟，
1: 嗯，
0: 是上边蒸着，下边烤着。
1: 哎呀，
0: 哎呀，打开这个盖帘一看，哎呀，
1: 啊，
0: 我的娘哎，上边黄澄澄的飘着一层油亮的皮儿。
1: 哎呀，
0: 哎呀，掰开一块来，往这个嘴里一搁，上边是软软滑滑、肉肉头头、酸酸腾腾，下边是崩脆西甜，香喷喷、甜滋滋的，
1: 这可太解馋了。
0: 哎， 我问你好吃不好吃？
1: 好吃啊，
0: 爱吃不爱？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呀妈，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保证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3: 哇，你呢？
6: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6: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6: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7: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7: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8: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 泡着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
9: 我就感觉这个价钱呀、啊、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啊、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七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6: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
5: 嗯，
6: 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
5: 嗯，
6: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5: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6: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5: 哎呦，
6: 哎呦，物超所值。
5: 哇，
6: 你说说值不值？
5: 太超值了！
6: 是啊，
5: 流口水了。
6: 是啊，
5: 嗯，
6: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5: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6: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5: 是啊，
6: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5: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6: 是啊，多好啊！
5: 你多泡泡啊！
6: 哎，好嘞，
5: 哎、好嘞。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5: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啊，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培育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5: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10: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
5: 嗯、
10: 哎，没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对呀、
10: 啊，哎，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5: 又贴心又周到。
10: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11: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

0: 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1: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0: 对，对，都出汗了，
1: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0: 哎，对，特别舒服。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0: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1: 那第三呢？
0: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的，咱说正合适。
1: 嗯，
0: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0: 哎，好的。
1: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和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

0: 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1: 太舒心了。
0: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1: 嗯，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2: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0: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2: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1: 是
2: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3: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0: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七顿饭、
2: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0: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1: 来。
0: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2: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1: 又回到年
2: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0: 而且叫超值，
2: 超值。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我看见喂鸽子呢。
5: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1: 越来越来了，
5: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这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开心吧？
1: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5: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5: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5: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5: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都开心，你知道吗？
1: 你看啊，
5: 还得感谢这个夕阳湖老年旅游团
1: 啊。
5: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1: 点点。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5: 好的。
3: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荆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6: 是的，是的，
3: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6: 超值，超值！
3: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湖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6: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3: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6: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3: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6: 来来来，一定来。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抗氧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1: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1: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1: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嗨，
1: 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呢，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呢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1: 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1: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1: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0: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1: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0: 是，
1: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2: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0: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抗氧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4: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0: 是啊，
4: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 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2: 这次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0: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5: 我说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6: 好吃，
7: 你超值超值
5: 啊！
8: 上给你尝尝饭呀，
9: 小时候的味道。
8: 我们在这抢啊，特别的疯狂的抢，
5: 天哪！
0: 这贴底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8: 对。
0: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8: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0: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8: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看得我都饿了。
10: 鱼鲜
0: 啊，鱼鲜，
10: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0: 啊，
10: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0: 是
10: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菜呀，还有茄子，
0: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0: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4: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0: 住得好，
4: 心情好，又年轻了。
0: 哎呀，
4: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2: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的好舒服啊！
6: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什么都舒坦。
11: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12: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11: 旺季来的时候呢，乌泱乌泱全是人，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3: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3: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4: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
7: 五月一日，刘。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
1: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2: 女生最酷的状态，自在随心，自带光芒。当热爱挥拍上场，就让光芒从这一刻开始绽放。北京钻石演唱会狂欢重磅上线，5月1号到3号，3天不间断开场。地铁8号线林萃桥站C2口处出行超方便，上大麦网搜索钻石，一键购票。这个五一用音乐取悦自己，你就是那颗钻石。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呀，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
3: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3: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3: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6: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